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1: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2: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4: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3: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 30%。 为了解决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已于当日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保险、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昨天，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来听报道。
5: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 51.2%，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 49.9%。
6: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 53%， 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5: 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和 0.3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8: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 AI 短剧崛起，也要守护真人影视发展空间。近日，国内首届短剧产业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业内外人士围绕 AI 短剧能否取代真人短剧展开热烈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 AI 短期内无法完全替代真人，真人自带的生活气息与对人性细密微妙的诠释仍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微短剧观众重在追求即时情绪爽感，对影像美学和故事深度要求不高，这让 AI 短剧的内容短板被掩盖，而其低成本高效率优势尤为突出。 AI 可将短剧单期成本压至5000元以内，制作周期从一个月缩短至数天。2026年一季度全国短剧开机量同比大跌约 75%， 多地影视拍摄基地剧组锐减，棚位空置，大量中小创作团队纷纷转型制作 AI 短剧。 AI正推动微短剧形成标准化工业生产体系，拆解题材元素，套用情节公式，依托数据量产内容，实现全链路流水线制作，大幅压缩周期，降低投资风险。大量资本、编剧、导演和演员从传统影视流向微短剧，不少科班从业者因影视资源匮乏被迫转行。 AI 短剧不仅直接替代真人表演，更挤压了传统影视创作生存空间。我国影视工业虽稳步提升，诞生诸多优质出圈作品，但仍存在结构性短板，急需预留成长空间，实现长短剧业态良性共存。广电总局相关方案已明确发展导向，需设立内容质量门槛，整治流量惯项，严格落实 AIGC 内容标识制度，划分 AI 作品与真人作品赛道，通过版权分账、流量扶持，引导资本回流真人精品创作，建立差异化算法分发机制，避免长剧被流量经济边缘化。当下影视产业正处在提质升级关键期，应合理利用 AI 技术工具属性。

0: 同时为真人创作，留出制度缓冲与成长空间，让技术红利赋能文化产业，守护影视人才培养与大众审美积淀。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来听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近期南昌强对流天气多发，短时雷雨阵雨天气频发，突如其来的降雨给市民出站通行带来诸多不便。为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地铁3号线全线推出免费爱心雨衣便民服务，用暖心举措护航市民出行。记者了解到，爱心雨衣均放置在车站出入口、客服中心等显眼位置，有需要的市民可随时按需取用。为保障供应，南昌地铁3号线运营方提前根据各站点客流情况筹备足量物资，安排工作人员定期清点补充，确保爱心雨衣不断供。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直昌，监制哲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Bye.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您要是在生活当中啊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来关注到一起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外发布的一起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王小某和李小某呢是小学同班的同学。李小某因为与王小某发生校园矛盾，对王小某实施了网络欺凌，把自己呢在班级群其他网络平台账号当中的个人昵称、个性签名设置为贬低王小某的内容。那么其他人在艾特李小某的时候啊，群成员就能够看到这个昵称了。李小某还在班级同学的群聊当中，以贬损、嘲讽的口吻发布有关双方校园矛盾的信息。王小某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王小某的父母代为诉至法院，要求李小某及其父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小某利用网络平台以设置侮辱性昵称、发表贬损性言论等方式公然侮辱王小某，降低了王小某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其名誉权。李小某是未成年人，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其网络欺凌行为，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职责，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李小某父母以书面形式向王小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王小某经济损失。如李小某有财产，从其财产当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父母进行赔偿。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是明确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发表言论同样受法律约束，侮辱诽谤他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监护人应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予以关注，发现网络侵权等行为应该及时制止、教育引导，否则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案对于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监管职责，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向网络空间蔓延，是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八旬老人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公交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在2024年12月16号清晨7时32分，在上海市松江佘山汽车站，李老伯缓缓地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上车之后，他找到座位坐下。起初呢，一切如常。2分钟之后，李老伯开始擦汗，同时呢，出现了喘息异常的情况。随后，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像是在休息。车辆缓缓启动，这李老伯呢，仍旧闭着眼，表情平静，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儿。然而7时35分，售票员走到李老伯身旁的查看，轻拍他的肩膀，却没得到回应。售票员与周围的乘客顿时就感到不妙了。随后售票员伸手探向李老伯颈部的动脉，发现他已经处于异常状态了。前排的乘客很快掏出手机拨打120急救电话，由售票员接过电话与急救中心进行沟通。7时43分，公交车稳稳地停在了与急救中心约定的地点，急救人员迅速冲上车，售票员则积极协助急救人员把李老伯抬上救护车进行抢救。可是遗憾的是，老人最终因为抢救无效离世。对于李老伯的离世，他的妻子和

两个女儿都悲痛欲绝。在他们看来，公交车上没有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施，也没有备这种急救药，这让李老伯啊错过了宝贵的抢救时机。他们认为，事发之后，公交公司迟迟不提供车内的监控录像，缺乏对家属的人道主义关怀。随后，李老伯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把公交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这公交公司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90000余元，另外支付2.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公交公司则认为，李老伯上车之后没来得及买票，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尚未成立，而且李老伯去世原因是身体突发疾病，与公司的运输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售票员和司机呢，也已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的去救助了。那么公司呢，是不存在过错，因此呢，不该做出赔偿。承办法官表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一呢是案涉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二是公交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有无违约行为。那对于第一点，法院认为，虽然李老伯因为突然昏迷在客观上无法完成购票的行为，但自其登上公交车并接受运输服务之时起，双方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城市公共交通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服务性，通常先上车后买票或者是刷卡。那本案当中的李老伯正常上车乘坐，未能购票，是因突发疾病陷入昏迷，这已不能预见了客观情况所致。承运人不得以乘客未完成实际付费为由，就拒绝承担合同项下的法定义务。法官表示，那么对于第二点呢，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当中呢，经过医院诊断，李老伯的死亡原因为猝死，是他自身的一个健康原因，与公交公司的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从察觉李老伯的异常状况到急救人员的交接时间间隔呢，仅为8分钟左右，已经是在其能力范围内履行了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那么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近日，这起案件在被媒体公布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承办法官表示呢，承运人对患病旅客负有法定救助义务。民法典第822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当中应当尽力的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但是法律并未要求公交公司的司乘人员达到医护人员的专业抢救水平，而是要求其在能力范围内做到积极主动，不推诿，不延误。本案当中，面对李老伯出现的异常情况，公交公司的司乘人员没有消极等待或对李老伯置之不理，而是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多次的尝试唤醒，及时探查生命体征，与急救人员沟通，主动调整行车路线，协助搬运病患等。这一系列行动连贯及时，尽管最终呢没有能够挽回李老伯的生命，但是呢已经充分体现了承运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的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予以肯定的。反之，如果司乘人员对明显异常的乘客置之不理，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误呼叫救援，则可能被认定存在过错，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应的责任。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广大的乘客啊，特别是身体状况特殊的旅客，出行的时候啊，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安全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每一位社会成员首先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同时呢，法官也是提示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现有条件下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司乘人员的应急救助常识培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升服务设施的保障水平，共同营造安全友善负责的公共交通环境。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如今，网络反诈监管越来越严，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动起了歪心思。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那前段时间呢，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了一条线索，说是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包裹呢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警方在随后的调查当中发现呢，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一名普通的群众，他起初呢通过网络接触到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取现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民警上门的时候呢，陈某一开始不承认，但看得出陈某眼神有点躲避，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后来对陈某的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进行核查，发现陈某下载了相关的涉诈 APP， 而且呢与对方的线上呢上线啊保持了一个长期的沟通。那也就是说呢，寄出这些快递的时候，陈某是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的。那通过这个陈某的手机以及陈某的寄件流水，发现陈某多次同一时间段发出了不同的快递，快递内容呢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陈某涉嫌洗钱跑分活动。那所谓洗钱跑分啊，就是帮电诈分子洗白赃款啊，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呢，陈某之所以甘愿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积蓄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据警方介绍呢，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连环式电诈新套路，也是目前高发的新型洗钱裹挟骗局，全程分为两个阶段，隐蔽性很强。首先呢，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日结兼职、刷单返利、轻松赚钱的虚假广告，吸引急需赚钱、有兼职需求的网民。初期呢，以小额刷单快速返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让受害人尝到甜头之后，随后逐步加大充值订单的金额。当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之后呢，平台以任务未完成、系统故障、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并诱导受害人继续追加投入，然后呢解冻，那么最终是彻底掏空受害人的积蓄，甚至诱导受害人借贷投入。在受害人资金被套、负债累累、需要回款的时候，诈骗分子精准就抓住了受害人缺钱急于回本的心理弱点，抛出代收资金高额提成的所谓兼职渠道，以高额利润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帮忙接收全国涉诈资金 ATM 取现，然后再通过棉被包裹等多种形式伪装成普通快递的线下方式转移赃款，利用受害人负债心切、侥幸牟利的

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1: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0: 他吻过清晨的和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1: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0: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1: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1: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

0: 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2874。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进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进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进入到1044气象站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井冈山、赣南市全南、陇南、定南、安远、寻乌和抚州市乐安、广昌、宜黄、南丰、黎川、资溪及上饶市盐山、广丰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1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来听一听省内资讯。近期，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批生态环境专项监察工作，成立了5个生态环境专项监察组，集中进驻进贤县、乐平市、分宜县、龙南市、崇仁县。昨天，第15届挑战杯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南昌落幕。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获得挑战杯。大赛设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3月启动以来，共有196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

5月30号到31号，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事活动江西崇义站举行，吸引全国各地10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

0: 结于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一年可以吸收

0: 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7: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8: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9: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6: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7: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8: 自从10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9: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10: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

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栗。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新官要善于理旧账。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啊，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日时间内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呢，它是微信同号的，您可以在微信这个聊天软件当中找到放大镜那个标志，搜索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加好友，像有一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我省以锻造产业绿色竞争新优势为主线，紧紧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不断完善转型政策，系统推进各项工作，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我省通过大力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最高奖励500万元，节能技改、固体废物利用项目可按设备投资给予15%补助，因此我省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显著提高。“十四五”以来，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21%，铜、铅、锌、冶炼等重点企业能耗水平全国领先，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日趋完善，制造业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废钢铁等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量超过2000万吨。我省产业结构绿色含量也持续提升，新动能强劲增长，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保持快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23%，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成，全省累计培育绿色工厂760家， 产值占制造业比重达 23%， 绿色园区占比达70%。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 14.2%，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小批量多频次的物流需求，我省开通南昌到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直通车，运输时效由20小时缩短至12小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 40%。 同时物流枢纽与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凭相互批国家物流枢纽，赣州纳入多项国家级物流试点，全省稳定运行铁海联运天天班，国内段物流成本平均下降 32% 左右。在智慧物流方面，我省推动首批无人配送车运行，覆盖运营线路108条，单票配送成本下降 30%。 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物流运行效率，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我省近日公布今年第一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总数达79种。第15届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昨天在南昌落幕，江西财经大学等3所高校获得挑战杯。本届大赛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自3月启动以来，共有196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昨天在香港收官，17岁的江西运动员张可一以13秒38夺得女子100米栏冠军，并打破尘封36年的赛会纪录。5月30号晚，2026南昌万人夜跑鸣枪开跑，10000多名跑友分两路从赣江两岸横跨洪州大桥，现场场面震撼，活力十足，为英雄成夜晚增添了满满的动感与激情。5月30号到31号，龙腾天宫江西村州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奋宜县元和水域举办，16支龙舟劲旅挥桨竞渡，奋勇争先。公开赛还有力地带动了文旅消费的升温。初夏时节，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彩环再度现身鄱阳湖，数量从去年的7羽增加到了30多羽，珍稀贵客翩跹而至，吸引不少游客打卡观赏。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3: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实体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

0: 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年起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等五部门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通知，要求各地邀请中小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到目前呢，已累计建成主题邮局880多家。北京地安门邮局这一座百年邮局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提供时光慢递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央视网昨天发布视频，曝光了我国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并公布多款空天装备细节。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鸾鸟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12万吨。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到800千米。南天门计划呢，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是构建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系统。按摩足疗正在成为这一届年轻人的新社交货币和情绪避难所。据公开数据，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达到7000亿元，体量远超同期的3749亿元的新茶饮市场和518亿元的电影市场。如今的按摩足疗早已撕掉了中老年专属的旧标签，不仅有精油 SPA、泰式拉伸、日式指压，而且呢装修还好看，能够边按边吃水果、喝奶茶、拍照打卡，年轻人爱的新潮加解压，它全都有。心脏疾病导致的心率过缓，传统办法是塞个电子起搏器，但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可以直接种一个活的心脏起搏器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的模型，它可以自主跳动，这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到传导的基本过程。未来有需要的人或许真的能用自己的细胞培育出一个不需要电池、可自主跳动、能够真正融入到身体的生物起搏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降雨。随着降雨减少，南方的闷热天气发展，江南多地最高气温接近高温线，且湿度较大。同时呢，北方大部晴晒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等地仍有小范围高温，需及时补水防中暑。近日，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务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到45元一顶。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接下来的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国际热点新闻，摆脱安全焦虑，欧洲求人不如求己。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挪威已同意加入其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有媒体分析认为呢，继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

0: 时希腊、瑞典和丹麦之后，挪威成为第九个加入该计划的欧洲国家，标志着这一些国家正转向欧洲内部进行更紧密的防务合作。长期以来，欧洲多数的国家防务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体系，尤其依赖美国核保护。如今地缘局势持续动荡，欧洲各国安全认知发生转变，挪威首相表示，欧洲需要主动承担自身安全责任。作为欧盟唯一拥核国家，法国希望依托核威慑能力搭建欧洲核保护伞，推动欧洲防务自主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风险。欧洲加速防务自主核心源于对美国的安全焦虑，受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冲突增多影响，美国频频弱化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通过调整北约驻军，延寿军售交付，削减队伍援助，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等方式，让欧洲盟友安全感大幅下降。相关报告指出，美国的疏离与善变持续加剧了欧洲的安全困境。为摆脱对美依赖，欧洲多国呢纷纷出台了防务新举措。英国连接与波兰、法国、德国签署防务安全协议，法国积极参与新型的远程导弹研发计划，德国呢更新了国家的军事战略，全力打造欧洲顶尖的常规军队。欧盟也积极探讨构建欧洲防务联盟，一条绕开美国的自主防务路径逐步清晰。业内分析认为呢，欧洲在技术、财政层面具备实现高度防务自主基础，核心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战略自主已经成为了欧洲立足变局，实现了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不过，欧洲防务自主之路呢，依旧坎坷，欧美利益纠葛、欧洲内部力量分化等问题将长期存在。欧洲的防务重塑与战略定位调整仍将是一场漫长博弈。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呢，欢迎收听到今天的今日热评。江西这一波县域科创排名最不意外的是南昌县，最意外的是铜鼓县。
2: 江西省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一出来，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看南昌县又拿了第一。没错，87.27分蝉联榜首，实力摆在那儿。但我在前十名的榜单里啊，硬是发现了一个另类，宜春市铜鼓县全省第十。一个山区小县常住人口只有11万出头，还被划在重点生态区里，居然把一堆工业强县甩在身后，挤进了全省前十，这就有意思了。说实话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一听到科技创新，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往往是高楼大厦、实验室、穿白大褂的博士们。可铜鼓县告诉我们，创新这事儿啊，不光是县城和开发区的专利，小县城生态区照样能创出实绩。您看数据，全省重点生态区平均得分 70.52 分，增速 0.49%， 比重点开发区和农业生产区都快。铜鼓县呢，就是那个带头冲锋的尖兵。那他凭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因地制宜。你搞不了芯片，造不了大飞机，但你能在生态农业、绿色能源、零下经济上做文章。老百姓的话讲，别跟人家比谁个子高，要比谁在自己那块地上种得巧。铜鼓县呢，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说明他的路子走对了。反观一些地方，手里攥着好资源，却整天抱怨没人才、没财力，结果呢，连个像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孵不出来。不是条件不行，是脑子没转过弯来。再看另一个数据，十年间江西有研发机构的规上企业数量增长了将近十倍。什么概念啊？以前企业觉得搞研发是烧钱，现在呢发现搞研发是挣钱啊。小到一家做竹加工的厂子，大到搞稀土提炼的龙头，谁先拥抱技术，谁就能吃上肉。全省研发投入强度突破2%，增幅全国第一，这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所以我说啊，评价县域科创能力啊，别光盯着谁的分数高，更要紧的是看谁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干出名堂。铜鼓县能进前十，信丰县呢能在农业生产区拿第一，龙南市能在生态区登顶，他们给全省打了个样，创新不分大小，只分有没有决心。 最后想说的是，下次咱们再看这类排名啊，

0: 指盯着南昌县鼓掌了，也瞅瞅那些不起眼的小县城，他们或许没那么多光环，但每一步走的都很实在。江西的科创不能只靠几根顶梁柱，得靠一批批铜鼓线撑起来。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满山遍野都长树，才有真正的森林生态。
1: 别再让老百姓背锅了，这垃圾分类啊，到底呢，该咋分呢？
0: 就在前几天，住建部开了一场会，说垃圾分类政策标准啊要调整优化了。为啥要调呢？说白了就是现在这套分法让老百姓有点懵，让基层有点累，让效果有点水。你想想啊，你在上海学会了分干湿垃圾，那跑到隔壁苏州呢，发现人家叫厨余和其他，你拎着分好类的垃圾袋走到了桶前，收运车一来，哗啦啦混在一起倒走了，这不折腾人吗？更别提那些玻璃瓶、牛奶盒，过去呢你洗干净了也没人要，现在呢有些地方正尝试政府和 AI 帮着收。可哥以前啊费半天劲儿分好了，最后呢还是进焚烧炉，谁心里不堵啊？垃圾分类呢到底该怎么分？那我的观点呢就一句话，老百姓可以当运动员，但裁判员该优化好规则和跑道。首先标准呢得让人看得懂记得住，别整那些什么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绕口令解析。饮料瓶要清空液体，外卖盒要去掉一次性餐具，这些操作细节呢印在垃圾桶上，比发1000张宣传单都管用。广州呢已经开始用政府采购帮低价值垃圾找出路了，比如玻璃、塑料膜，政府花钱呢请企业收，这不比让居民干瞪眼强吗？其次呢得让分类的人啊尝到甜头。南阳呢有个区搞智能回收，政府没投一分钱，参与率从30%蹦到75%。为什么呢？因为纸壳子能换钱啊，积分能兑酱油。厦门更绝，你分垃圾还能算碳减排量，全国头一桩交易啊就卖了7万多，这钱还给社区修垃圾桶了。老百姓不傻，有实惠的事儿不用催，没实惠的事儿催也没用。再说后端啊，在那些分类收运不规范、终端处理跟不上的地方啊，前端分得再细，那后端一锅烩，填埋场臭气熏天，谁还愿意分呢？但是呢，像长沙、广州、厦门正用技术和政策证明这条路能走通，分得好不但不臭，还能发电换钱。长沙的垃圾焚烧厂呢，烟气排放比欧盟标准还干净，一吨垃圾能发460度电。广州的 AI 分拣机器人省下170多万处理费，上万吨低价值垃圾变废为宝，这些技术呢早该铺开了。最后呢，得有点硬招。珠海搞不分类不收运，垃圾车一看桶里混了，扭头就走，物业急的是跳脚，立马督促居民改，这招比贴100张罚单都灵。那说到底，垃圾分类啊，不是考公民智商，是考政府治理水平。标准统一一点，激励实在一点，技术智能一点，执法干脆一点，老百姓呢每天少纠结3分钟，这算什么垃圾？比开100场誓师大会都强。垃圾分得好，钱包鼓起来，环境亮起来，这才是硬道理。您说呢？
1: 这论文署名啊，岂能沦为唐僧肉啊？
2: 论文署名是唐僧肉，谁都能咬一口吗？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事儿，博士生啊独立完成的论文，导师呢硬要署名第一作者，学生准备投稿了，突然被告知要加三好几个人，连名字的顺序都给你排好了，没有贡献的呀硬蹭，真正干活的呢反而被挤到最后面，论文署名快成了谁都能咬一口的唐僧肉。这严重打击了年轻人做科研的积极性，也污染了学习生态。其实呢，规定早就有了，2009年教育部就明确，没参加创作却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2019年又强调，导师啊不能侵占学生团队成员的署名和知识产权，可乱象呢依旧存在。为什么？说到底啊，就是利益太大了。现在评职称、评优、申报项目都要看论文的署名位次，功利驱动下呢，署名变成了什么？权力的游戏。再加上不少期刊有着唯私利的潜规则，有的甚至明确的要求学生投稿导师呢必须是一作，不然不给你发，这种呢无形中给侵占行为提供了温床。怎么解决？要从根上改，改变唯论文唯署名的评价体系，也要破除期刊唯私利的倾向，更要建立呢更细化的署名规范。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儿，每一份贡献都该被看见被尊重。对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0:29，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在节目当中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8-8832-0907。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当然呢也可以拨打工作的电话0791-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呢，它是微信同号，比如说像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可以加这个手机号为好友，把文件材料发送给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百路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0: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当红色文化遇上网络普法。红色是干部大地最鲜明的底色，网络是当下传播交流最广阔的平台。近期依法同行干部鸿运全国网络法治宣传活动在赣西多地开展，将厚重的红色文化与新潮的网络普法有机结合。红色故事搭配法律解读，方言短视频联动线下体验，两种元素碰撞出别样火花，为新时代法治宣传探索出一条贴合本土深入人心的新路径。红色文化为法络网络普法注入了精神内核，江西的红色资源富集，一段段革命往事，一处处红色旧址，一种种红色精神早已浸润在百姓生活之中。以往不少的普法宣传流于条文宣讲，语言生硬，形式单调，很难引发大众共鸣，而本次活动呢，跳出固有框架，巧妙借力红色文化优势，把法治理念融入红色叙事当中。人们在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先辈风骨的同时，自然而然理解遵纪守法、坚守底线的深刻意义。红色精神筑牢思想根基，让法律条文不再冰冷，也让网络普法有了情感温度与文化厚度，更容易被大众接纳认同。网络平台为红色普法拓宽了传播边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啊，宣传阵地早已转到线上，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等网络载体，普法不再受地域场地限制。本次活动呢，打造的萝卜斗法等方言普法作品，用本土语言趣味形式拆解法律知识，一改传统的说教模式，轻松活泼的内容在网络广泛传播，线上引流，线下落地，沉浸式法治课堂，实景互动体验走进校园社区，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借助网络传播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优势，红色普法突破时空局限，从线下活动走向全网传播，让法治之声传遍千家万户。鸿运牵手普法，更要久久为功，行稳致远。红色文化与网络普法相融，不是一次简单的活动尝试，而是基层治理与文明建设的长期课题。当前网络谣言、电信诈骗、网络侵权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新浪网络空间呢，离不开常态化的法治指引。各地呢，应当以活动为契机，深挖红色资源，用好网络平台，持续创新普法形式。一方面啊，打磨优质的网络普法内容，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普法 IP。另外一方面呢，推动红色普法向乡村、校园、企业延伸，打通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以红为魂，以网为桥，以法为基。当红色文化遇上网络普法，既是地域特色的生动展现，也是法治宣传的创新突破。相信坚守红色初心，善用网络力量，必能让法治信仰在赣普大地落地生根，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法治护航网络文明，以文化滋养社会新风。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大马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您听见了吗？这是陶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9: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多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3年3夜。
8: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0: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11: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节目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群众反映啊，本人5月16号通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小程序下单，预约师傅上门检修洗衣机，支付了维修费420元。师傅现场

更换零件后时机啊，当时看似正常，但是次日使用时发现洗衣机仍无法完成洗涤程序，故障依旧。他说随即联系了平台的维修人员，要求退款或者返工，但是对方的多次推诿，一会儿说过几天再看，一会儿说是人为使用问题，既不退款也不上门复查。这笔钱对普通家庭不是小数目，平台和商家这种收钱不负责、收后失联的态度让人非常气愤，希望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督促商家退还全部费用，并规范平台的维修服务乱象，避免更多人踩坑。青云浦区市监局回复到接到诉求后呢，我局高度重视，于5月26号组织专人联系投诉人与维修平台、商家，开展三方电话调解。经核查，维修人员更换配件后故障未消除，属于维修质量不达标，商家应承担退款责任。工作人员呢向商家宣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指出维修服务未达到约定效果必须退款或者是免费返工。经耐心沟通，商家最终同意全额退还420元维修费，退款已于当日到账。下一步，我局将对辖区内家电维修平台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宣假、虚假宣传、收费不透明、维修质量差等问题，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有群众反映到，他说我是贵溪市城南双峰大厦的一期业主，小区正门口呢，长期有一家物流公司的大型货车占道卸货，已经持续好几个月。每天早上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7点，在上下班和学生的放学高峰期，大货车直接停在人行道与主干道的交界处，占用半个车道，货物随意堆放在路边，不仅造成严重的拥堵，车辆行人呢只能够挤在狭窄的通道通行，而且大车呢遮挡视线，路口盲区很大，附近呢有小学，很多孩子上下学从此经过，非常的危险。我们多次向物业社区反映，效果不大，货车依旧天天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彻底整治，规范卸货地点，保障居民出行和学生安全。在收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街道第一时间联合城管、交警现场核查，情况属实。该物流公司呢，长期在小区门口占道卸货，未落实即停即走，且货物堆放无序，严重影响通行，并存在着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当场约谈物流公司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并下达整改警告，而且呢，明确要求：一是必须更换卸货地点，远离小区的出入口；二是严格控制卸货时间，避开早晚高峰；三是货物随卸随运，不得占用公共道路。随后呢，街道将把该路段列为重点管控点位，加密早晚高峰的巡查频次，联合交警对大队占道违停的处罚力度，而且呢，防止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道路畅通。群众反映啊，他说我是信丰县城南油洲安置房7地块6栋的业主，本栋的1单元901室业主呢，长期在公共连廊违规安装防盗网，还堆放鞋柜、纸箱、旧家具等大量杂物，位置正好挡住楼道内的消火栓和消防水带。公共连廊是整栋楼业主的公共区域，更是紧急情况的疏散通道，现在被个人占用堵塞，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多次提醒该业主，对方的态度强硬，拒不清理，向物业反映，物业只是口头说说，没有实际行动，希望城管消防部门联合介入，依法拆除违规防盗网，清理楼道杂物，打通生命通道，保障全体业主的生命安全。信丰县城管局回复，接到投诉后呢，我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联合消防、社区、物业现场核查，确认该业主在公共连廊违规安装防盗网，堆放杂物并遮挡消火栓，违反消防法以及物业管理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当场联系该业主，开展了法律法规教育劝导，讲明占用消防通道的严重危害性及法律后果。该业主认识到错误，承诺限期自行拆除防盗网，清理全部杂物。同时呢，我局对小区开展全面排查，截至到5月20号，共排查出14户存在类似违规行为，已逐户上门劝导，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对逾期拒不整改的，将依法强制清理并予以处罚，坚决打通生命通道，维护小区消防安全环境。

0: 约10毫米的薄的钢板，厚度严重不达标，承载力远远不够。彩虹滑道属于高空的高速游乐项目，一旦基础预埋断裂呢，极有可能造成滑道坍塌、人员损伤，更致严重的事故。我们多次向景区反映，对方一直是拖延不整改，希望文旅应急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叫停运营，彻查安全隐患，督促施工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保证游客生命安全。幸运市仙女湖管委会回复，收到反映后呢，管委会高度重视，也在5月22号组织文旅应急市监、消防及项目业主、监理施工运营单位联合现场核查，确认彩虹滑道缓冲区的预埋件厚度仅为10毫米，未达到设计20毫米的标准，属于施工偷工减料，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核查组呢也当场责令项目立即暂停营业，严禁任何游客进入，要求业主及施工方一是对全部的滑道基础预埋件钢结构开展全面安全自查，二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更换全部不达标的预埋件及受力构件，三是整改完成后需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验收合格方可申请复验。目前的景区已关停彩虹滑道，施工队伍正在更换缓冲区的承重构件，整改有序推进。下一步，管委会将在全区开展游乐设施安全大排查，严厉打击偷工减料、违规运营行为，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新官要善于理旧账。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呢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召见的是政绩观。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啊，不少企业和群众对新任干部寄予厚望，期盼历史遗留问题能够迎来转机。久拖不决的纠纷会让观望的客商望而却步，让落地的企业失去心生去影，让民生项目沦为半拉子工程。这一些旧账不仅是历史遗留的沉疴，更是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路障。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既是顺应群众期待之举，也是干部应尽之责。所谓的旧账啊，表面看是前任的事儿，本质上呢是尚未答完的发展考题，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一面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的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是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够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够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上为，分清哪一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一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一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强本领开新局。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呢，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责任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由此可见啊，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够在发展中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风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进行在线反应，或者拨打我们的工作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应。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我们都说啊，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那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细微日常当中的不完美，才真正的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句积极的话，愿你我的六月都能够比往日更好。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3分钟热度，那么就先做好这3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3分钟热度也会有3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是花了5分钟读书，10分钟运动，它也能够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带来一抹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去担忧热情很快的消退，也不要急着去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一试的这种心情。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那3分钟里。
4: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1: 好，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赣州市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和抚州市乐安、广昌、宜黄、南丰、黎川、资溪以及上饶市盐山、广丰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1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晴，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明天多云见晴，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近来呢，多地气温升高，在大热天里头啊，这空调呢就成为消暑利器了。当然空调是很好用，可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这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空调啊，也没有弄明白。咱们呢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啊，也许能帮助你节省不少的钱。我们来看一下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到底哪个更费电。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啊，一天开关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又赶紧关上，但是这样真的省电吗？其实专家指出啊，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会更加的费电。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

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啊就越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呢，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那其实在夏季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秘诀啊，有人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还更加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会更加省电吗？如何才能够既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我们知道南方的三伏天是又热又潮湿，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湿度在 45% 到 65%， 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并且呢有利于人体健康。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然后等到房间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再改为除湿模式。那这样的话，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那对于北方的城市来说呢，大部分时候他们夏季的室内炎热并不会很潮湿，可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比如说接近40度的高温天气下，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够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太慢也会影响舒适感。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想要健康吹空调要注意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定期要清洗，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呢能够做一个及时的清理，建议呢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过滤网，一来呢是为了获得洁净的空气，二来呢长期使用之后啊，这个过滤网上面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呢都不通畅，会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啊是有限的，你比方说从很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到空调房，或者是从空调房里突然进到一个很热的环境，那机体呢就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等等问题。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很有帮助啊，所以呢要保持室内的有一定的湿度，避免那种又冷又干的情况，可以适当的饮水来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放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里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为宜。空调的温度不要设太低啊，也就是说室内外的温差呢不宜过大，因为过大的话呢容易造成加重这个体温调节中枢负担，还容易造成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等不适，同时还耗电。一般来说呢最适宜的温度是26度到28度。开空调会使得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等呼吸道不适，所以呢要定时的开窗通风啊，要注意换气。一般来说呢2到3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呢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再有就是不要贪凉啊，要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等这些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千万不要让冷风直接对着吹。那如果直接对着头颈部吹的话呢，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呢，严重时可诱发中风。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啊，最好呢是把这个空调风啊朝上，让冷空气从上而下的循环。制热的时候呢是让空调的风向朝下啊，因为一般来说呢冷空气是向下走，而热空气呢是反之，这样呢就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自然交换。另外，家中的老人也要及时的开空调。有些老人可能会觉得说，哟，我不觉得热呀。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可能会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它的敏感性下调，对外界的温度湿度体感呢变得不明显。所以即便是室温偏高啊，他们可能也感觉不到很热。那长期处在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就很容易出现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

0: 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38.8亿元，较上年增长2.3%，包括长江经济带补助9.2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29.6亿元。该资金主要用于提高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江西主场活动在南昌举行。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依托赣婆科创楷模发布厅平台，集中展示全省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宣传优秀科技人才，以榜样引领、成果赋能，助力我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近日，江西省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服务活动月启动仪式暨欢迎来做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在南昌市社会福利院举行。活动聚焦孤残困境儿童成长需求，整合政策宣传、康复义诊、文艺汇演、爱心捐赠、倡议签署等多项内容，邀请社会各界走进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近距离感受互童工作的温度与细节，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温暖而特别的节日礼物。为深化幸福感加力量，江西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品牌工作5月30号2026年庆六一嘉年华活动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吸引了家庭代表、爱心妈妈和结对儿童代表、校外教育骨干代表等约300人参加，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丰富多彩的六一嘉年华。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找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5月31号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5月31号2点07

一份，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首期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两成。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

0: 我就不做作业。
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假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5月31号17点左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遭遇极端大风天气，狂风裹挟沙尘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一秒天黑。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林介绍，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哈尔滨达到了35.3度。15点左右，强冷空气快速移入黑龙江省，导致包括哈尔滨主城区在内的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继续增加，裸露的干燥地表土就被就地刮起，形成了扬沙天气。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5月31号，缅甸掸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受春季持续干旱与近期创纪录热浪的叠加影响，英格兰东南部多地水库水位降至临界低位，出现大规模供水危机，暴露英国老旧供水基建短板。
5: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4: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1岁的女童在吃香蕉的时候不慎被卡喉，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5月26号，上饶市余干县黄金埠镇黄金埠大桥的江畔上演了暖心的一幕。61岁的程爱华听见有人落水，来不及放下手中的牙刷，便快步冲出家门，划着桨板直奔江面施救。扎根性江边数十年，他先后救起40-50名落水群众，用行动诠释着大爱无疆。这份挺身而出的善意也浸润了整个家庭，儿子追随父亲程爱华的脚步，同样用行动守护他人，让见义勇为的暖流代代流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您要是在生活当中啊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6: 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来关注到一起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外发布的一起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王小某和李小某呢是小学同班的同学，李小某因为与王小某发生校园矛盾，对王小某实施了网络欺凌，把自己呢在班级群其他网络平台账号当中的个人昵称、个性签名设置为贬低王小某的内容。那么其他人在艾特李小某的时候啊，群成员就能够看到这个昵称了。李小某还在班级同学的群聊当中以贬损嘲讽的口吻发布有关双方校园矛盾的信息。 王小某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王小某的父母代为诉至法院，要求李小某及其父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小某利用网络平台以设置侮辱性昵称、发表贬损性言论等方式公然侮辱王小某，降低了王小某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其名誉权。李小某是未成年人，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其网络欺凌行为，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职责，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李小某父母以书面形式向王小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王小某经济损失。

如李小某有财产，从其财产当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父母进行赔偿。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是明确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发表言论同样受法律约束，侮辱诽谤他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监护人应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予以关注，发现网络侵权等行为应该及时制止、教育引导，否则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案对于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监管职责，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向网络空间蔓延，是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八旬老人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公交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在2024年12月16号清晨7时32分，在上海市松江佘山汽车站，李老伯缓缓地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上车之后，他找到座位坐下。起初呢，一切如常。2分钟之后，李老伯开始擦汗，同时呢，出现了喘息异常的情况。随后，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像是在休息。车辆缓缓启动，这李老伯呢，仍旧闭着眼，表情平静，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儿。然而7时35分，售票员走到李老伯身旁的查看，轻拍他的肩膀，却没得到回应。售票员与周围的乘客顿时就感到不妙了。随后售票员伸手探向李老伯颈部的动脉，发现他已经处于异常状态了。前排的乘客很快掏出手机拨打120急救电话，由售票员接过电话与急救中心进行沟通。7时43分，公交车稳稳地停在了与急救中心约定的地点，急救人员迅速冲上车，售票员则积极协助急救人员把李老伯抬上救护车进行抢救。可是遗憾的是，老人最终因为抢救无效离世。对于李老伯的离世，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悲痛欲绝。在他们看来，公交车上没有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施，也没有备这种急救药，这让李老伯啊错过了宝贵的抢救时机。他们认为，事发之后公交公司迟迟不提供车内的监控录像，缺乏对家属的人道主义关怀。随后李老伯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把公交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这公交公司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9万余元，另外支付2.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公交公司则认为李老伯上车之后没来得及买票，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尚未成立，而且李老伯去世原因是身体突发疾病，与公司的运输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售票员和司机呢，也已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的去救助了，那么公司呢是不存在过错，因此呢不该做出赔偿。承办法官表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2点，一呢是案涉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二是公交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有无违约行为。那对于第一点，法院认为，虽然李老伯因为突然昏迷在客观上无法完成购票的行为，但自其登上公交车并接受运输服务之时起，双方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城市公共交通具有公益性，

0: 和社会服务性，通常先上车后买票或者是刷卡。那本案当中的李老伯正常上车乘坐，未能购票，是因突发疾病陷入昏迷，这一不能预见的客观情况所致，承运人不得以乘客未完成实际付费为由，就拒绝承担合同项下的法定义务。法官表示，那么对于第二点呢，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当中呢，经过医院诊断，李老伯的死亡原因为猝死，是他自身的一个健康原因，与公交公司的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从察觉李老伯的异常状况到急救人员的交接时间间隔呢，仅为8分钟左右，已经是在其能力范围内履行了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那么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近日这起案件在被媒体公布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承办法官表示呢，承运人对患病旅客负有法定救助义务。民法典第822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当中应当尽力的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但是法律并未要求公交公司的司乘人员达到医护人员的专业抢救水平，而是要求其在能力范围内做到积极主动，不推诿，不延误。本案当中，面对李老伯出现的异常情况，公交公司的司乘人员没有消极等待或对李老伯置之不理，而是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多次的尝试唤醒，及时探查生命体征，与急救人员沟通，主动调整行车路线，协助搬运病患等。这一系列行动连贯及时，尽管最终呢没有能够挽回李老伯的生命，但是呢已经充分体现了承运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的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予以肯定的。反之，如果司乘人员对明显异常的乘客置之不理，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误呼叫救援，则可能被认定存在过错，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广大的乘客特别是身体状况特殊的旅客，出行的时候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安全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每一位社会成员首先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同时呢，法官也是提示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现有条件下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司乘人员的应急救助常识培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升服务设施的保障水平，共同营造安全友善负责的公共交通环境。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如今，网络反诈监管越来越严，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动起了歪心思。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那前段时间呢，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了一条线索，说是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包裹呢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警方在随后的调查当中发现呢，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一名普通的群众，他起初呢通过网络接触到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取现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民警上门的时候呢，陈某一开始不承认，但看得出陈某眼神有点躲避，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后来对陈某的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进行核查，发现陈某下载了相关的涉诈 APP， 而且呢与对方的线上呢上线啊保持了一个长期的沟通。那也就是说呢，寄出这些快递的时候，陈某是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的。那通过这个陈某的手机以及陈某的寄件流水，发现陈某多次同一时间段发出了不同的快递，快递内容呢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陈某涉嫌洗钱跑分活动。那所谓洗钱跑分啊，就是帮电诈分子洗白赃款啊，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呢，陈某之所以甘愿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积蓄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据警方介绍呢，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连环式电诈新套路，也是目前高发的新型洗钱裹挟骗局，全程分为两个阶段，隐蔽性很强。首先呢，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日结兼职、刷单返利、轻松赚钱的虚假广告，吸引急需赚钱、有兼职需求的网民。初期呢，以小额刷单、快速返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让受害人尝到甜头之后，随后逐步加大充值订单的金额。当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之后呢，平台以任务未完成、系统故障、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并诱导受害人继续追加投入，然后呢解冻，那么最终是彻底掏空受害人的积蓄，甚至诱导受害人借贷投入。在受害人资金被套、负债累累、需要回款的时候，诈骗分子精准就抓住了受害人缺钱急于回本的心理弱点，抛出代收资金、高额提成的所谓兼职渠道，以高额利润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帮忙接收全国涉诈资金、 ATM 取现，然后再通过棉被包裹等多种形式伪装成普通快递的线下方式转移赃款，利用受害人负债心切、侥幸牟利的心理，将原本的诈骗受害者裹挟成为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那么在这儿也是提醒，一旦发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妄图回本翻本，更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啊，这个转运赃款等违法活动。这时候咱们应该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1: 妈，您怎么不吃啊？
2: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3: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4: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5: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我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啊，让我们继续由大家非常喜爱的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
0: 您好。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啊杨老师，
1: 嗯，
0: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1: 哦，
0: 上期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听众啊反响那是相当热烈，
1: 嗯，
0: 纷纷打来电话，希望呢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啊能够得到您一直就是说那个扶石膏，毕竟有国医大师的加持，大家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1: 嗯，
0: 有没有给咱们听众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1: 嗯，哎呀，最近这两天啊，
0: 嗯，
1: 也是，哎，我也是一直在
0: 沟通当中，
1: 沟通当中。
0: 嗯嗯，
1: 我跟厂家这边沟通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但是目前没有这么快能落实下来。
0: 嗯嗯，
1: 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0: 嗯，
1: 先不要太着急。
0: 嗯嗯，
1: 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这是一个。
0: 大伙儿一定理解您，您放心，不要压力这么大，没事啊。
1: 第二个呢，
0: 嗯，
1: 关于这扶石膏啊，
0: 嗯，
1: 这两天呢要的人挺多。
0: 那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医大师的加持，
0: 嗯，对，
1: 然后又九正九量，
0: 嗯，
1: 这个工艺，
0: 嗯，
1: 对吧？还是道地的药材，
0: 对，
1: 尤其是他在服用过程中，
0: 嗯，
1: 这个膏方拔湿，
0: 嗯，
1: 健脾的功效，
0: 那
1: 大家肯定是知道好东西都想要，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我得给大家操着心呢，
0: 嗯，
1: 一有消息啊，我会在咱们节目里通知给大家，或者是杨洋通知给大家。
0: 嗯嗯，
1: 我相信
0: 我肯定跟您一块儿通知
1: 啊。我相信这几天就会有信儿。嗯，
0: 好嘞，好嘞啊，嗯！您放心，杨老师啊，咱们稳稳当当、妥妥帖帖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也理解您。
1: 嗯，
0: 除了我们要有量、有质，同时还得有件儿。
1: 对，
0: 量是咱得把这量备足喽啊，有质这更甭提了，
1: 嗯，
0: 啊，这个国医大师的方子没问题，再加上您的这个九蒸九量的工艺融入到其中了，
1: 嗯，
0: 效果这更明显了。
1: 对，
0: 当然关键有件儿是什么呢？绝对不能说让大家这钱袋子压力太大，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啊？这点其实我代表杨老师，杨老师人实在啊，就，
1: 嗯，
0: 是不好意思讲，
1: 嗯，
0: 小杨老师帮老杨老师说了，嗯，啊，各位千万别着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就放松心态，放平心态。等着我们杨老师关于国医大师授权扶石膏的好消息啊，
1: 嗯！
0: 哎，那么接下来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名字叫做《太阳岛上》，分享给大家。悠扬的旋律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同样一起来等待一下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又会分享给我们什么样有趣儿好玩的事情。

0: 杨洋，我一听到这首《太阳岛上》，我的心呢，就飞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北国冰城啊，
1: 是
0: 那个太阳岛公园。哎呀，我不知道杨洋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就是我们东北朋友，去海南养老呢，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1: 可不是吗？
0: 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叫候鸟人呐，
1: 候鸟人。

0: 那种人，
1: 嗯
0: 啊，就是甚至有人说什么说海南的三亚或者是海口是东北的一个市。
1: 海南属于东四省其中的一个省。
0: 对对
1: 啊，原来东三省，现在东四省，东三省海南分省。
0: 对，
1: 真事儿啊！我到那边旅行去，有一个可好玩的事情了
0: 啊！
1: 有一次到海南还是海口，我忘了，到那玩去，
0: 嗯，
1: 然后有那个美食街嘛，
0: 嗯，
1: 门口就有这个好多这个商户啊，在那儿沿街招揽生意，跟那儿拍着手，然后那个招揽生意那个词儿说出来可生动了，
0: 都东北话，
1: 拍着手啊。嗯，来，进来尝一尝啊！那个正宗三亚小吃，正宗三亚，我才知道三亚话是这么说的啊、嗯！当然了，玩笑归玩笑啊，这个海南的气候也是非常棒的啊、
0: 嗯。
1: 杨老师，您之前有没有去过海南呢、啊？包括咱们海口这边，包括三亚，去享受过这个阳光沙滩呢、啊？
0: 我去过很多次
1: 啊，
0: 去过很多次。我去，你比如说像五指山，我就去过。
1: 嗯嗯，
0: 五指山因为当地有一种药材，
1: 嗯嗯，
0: 哎，就是灵芝。
1: 哦，
0: 哎，我去采过，这是一个。另外有一次是，那次是，开一个中药文化传承的一个研讨大会。
1: 嗯嗯，
0: 哎，我去那儿，我开完会以后啊，
1: 嗯，
0: 也是有点时间，也是时间呢，都去哪儿了？真是，我也是抽出点时间，
1: 嗯，
0: 去看谁呢？
1: 嗯，
0: 我弟弟。
1: 哦，您弟弟在那儿？
0: 我弟弟。
1: 哦，
0: 因为我父亲那辈儿啊。一共是哥三个，
1: 嗯，
0: 我父亲这个是我老叔家孩子，
1: 嗯嗯，
0: 考入了当年考入厦门大学，
1: 哦，
0: 然后呢，分到了三亚，
1: 哦，在那儿生活，
0: 他在那生活、
1: 嗯、挺好，
0: 然后我老婶呢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因为我老叔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杨洋知道我的一些往事，
1: 嗯嗯，对，
0: 我父亲不高三不离开我了吗？
1: 嗯，
0: 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我在高考的那三天，
1: 嗯，
0: 走独木桥。是我老叔陪着我度过的，
1: 可能那几天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嗯、心情啊非常的
0: 焦虑
1: 紧张，
0: 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
0: 嗯、
1: 任何黑色包括黑夜过去之后、
0: 嗯、
1: 那就是艳阳高照的晴天，
0: 是、
1: 嗯、对吧，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嘛、
0: 啊、所以、
1: 嗯、
0: 那一年呢我以优异的成绩
1: 嗯
0: 考入了长春中学，
1: 嗯，
0: 哎，所以饮水思源嘛，
1: 对，
0: 我想起我老叔的陪伴，加上我弟弟在三亚、
1: 嗯、
0: 我老婶也在那儿，
1: 嗯，
0: 哎，我就去看我老婶，顺便看我弟弟，
1: 嗯嗯，
0: 我弟弟住那个小区啊，
1: 嗯，
0: 哎呀，我杨洋啊说心里话啊、
1: 嗯嗯、
0: 我到门口我就听着干啥呀
1: 拥啥呀搁哪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全都是咱东北话，
1: 嗯，
0: 甚至我说句实话啊，比哈尔滨中央大街都热闹。
1: 你瞅啥？瞅你咋的？对吧？
0: 你包括澡堂子，
1: 嗯，
0: 搓澡巾、
1: 嗯，
0: 包括门口有那用的电饭锅，大电饭锅熬那个大碴子粥、
1: 嗯、
0: 都有。
1: 瞧瞧看看，啥正宗三亚小吃，反正就是非常高度的一个南方北方的文化，包括生活的融合呀。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次三亚之行，您见到家乡亲人，一定很开心吧？
0: 开心，
1: 嗯，
0: 开心。但是啊，我弟弟他住那个三亚，一个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区，
1: 嗯嗯，
0: 绿化非常好，
1: 那边好啊。
0: 对，他那个离海边也就十分钟吧，并且我弟媳妇儿，
1: 嗯，
0: 还是下面一个一岛的一个，这个农村的，就是考上学，跟我弟弟俩同学
1: 哦，同窗好友、
0: 哎。但是我住那个当天晚上，因为酒也是很长时间，平时就加微信聊一聊，
1: 嗯，嗯，
0: 问我四哥你现在啥样啊？我说老九你现在啥样啊？
1: 嗯、
0: 排行嘛，
1: 对，
0: 从我父亲那边排下来，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
1: 嗯，
0: 我哥俩在一个屋，
1: 嗯嗯，
0: 在一个屋睡觉，就是睡得很晚，
1: 嗯。嗯，
0: 但是就是睡到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呀？
0: 啊，你听我讲，
1: 嗯，
0: 也就是半夜，也就是刚刚过凌晨吧，
1: 嗯嗯，
0: 也就是那种我们说子时，
1: 啊对对对，
0: 子时刚过，
1: 嗯，
0: 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刚想睡着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听见一阵的时断时续，就是那种飘飘忽忽的。呜、哦、呜、哦，就那种哭声，
1: 大半夜，
0: 嗯，
1: 十二点，哭声，
0: 嗯，
1: 咱讲故事，咱讲好玩故事啊，杨老师，咱别讲这多瘆得慌啊，这是、
0: 嗯、
1: 什么情况啊？
0: 然后当时啊，
1: 嗯，
0: 我也是很蒙圈状态。

0: 然后我弟弟就把那灯点着了，
1: 那肯定得了解一下啊。
0: 然后按完开关以后，我弟弟就苦笑着跟我说：“说四哥呀、
1: 怎么了？
0: 哎呀，你别提了，这是隔壁老刘头，
1: 嗯，
0: 他也是咱东北的，他是哈尔滨的，
1: 嗯。
0: 为什么刚才你放哈尔滨的太阳岛上，我想起哈尔滨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老刘头呢是哈尔滨的，他儿子特别孝顺，
1: 嗯，
0: 就在海南呢给买了个房子，然后就把他接来。”降服嘛，
1: 那对呀、
0: 来降服
1: 多好啊，
0: 来降服。可是这老爷子天天哭，以泪洗面，闹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不光在家哭，有时候在楼下花园坐着坐着就在那哭。
1: 这不上让老爷子来降服，他哭什么
0: 说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我弟弟跟我讲，他说四哥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前几天在楼下那个超市对着那冻带鱼还哭一场，
1: 对着冻带鱼哭。
0: 嗯，
1: 老爷子没吃过冻带鱼啊！哎呀，可算看见冻带鱼了，这辈子没见过，不至于吧？这冻带鱼没招他。
0: 当时我听着以后，我也很纳闷。
1: 对呀、
0: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这老爷子指定心里有啥事儿，对吧？”
1: 哎，
0: 然后也是是，
1: 您这个换位思考太棒了。
0: 嗯，
1: 有同理心。
0: 对呀、就是有时候真就是无巧不成书嘛，对吧？
1: 嗯、
0: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自己下楼，
1: 嗯嗯，
0: 我就在那个花园里，
1: 嗯，
0: 我还真就碰上他了。
1: 你看，瞧不瞧？嗯、
0: 哎，我看他坐那儿啊，坐那旁边那个石凳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毕竟是学医的嘛，
1: 嗯嗯，
0: 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我就眼光一看，我看他那手啊，
1: 怎么着？
0: 手骨节、变形了。
1: 哦，
0: 哎，从医学上来讲，这是典型的浩伯登结节。也就是咱说的骨性结节，
1: 哦，
0: 这是风湿骨病的一个严重的症状。
1: 哦，这么回事。
0: 对，你看下午、下午三四点钟，
1: 嗯，
0: 那三亚那个太阳，
1: 嗯，
0: 那金灿灿的，
1: 对，
0: 那照在棕榈树上特别舒服，
1: 也特别美啊。
0: 对呀、可是这老爷子呢，他往那坐那个树荫的下边啊、你说他穿那一身和这个季节不符。你比如说咱夏天，咱穿个半截袖，
1: 对，
0: 他不的，
1: 嗯，
0: 用咱东北话说，穿个线衣线裤，外面还套个长袖，
1: 哎呦，
0: 就是一看就和咱们差一个季节，
1: 嗯，
0: 啊，比如咱过夏天，他就过
1: 秋天，
0: 对，
1: 嗯，
0: 哎，穿着长衣长裤，他也不看海，他就往北边看，
1: 看北边干嘛呀？
0: 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呀，
1: 嗯、
0: 我说。当时我说老人家呀，我说你是看啥呢？你猜他说啥？
1: 他说什么呀？
0: 哎呀，他说我看松花江的。
1: 老爷子好眼神啊！您坐在海南看松花江？
0: 对。
1: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是。
0: 然后我就好奇呀，我就问他，我说老人家，我说松花江搁哪儿呢？
1: 嗯。
0: 他说你不懂。
1: 嗯嗯。
0: 那个方向是正北。
1: 嗯。
0: 他说过了山海关。
1: 嗯，
0: 然后呢，再一过吉林，
1: 嗯、
0: 他自己还有一套科，
1: 嗯，
0: 说过了吉林，
1: 嗯，
0: 一咣当，马上就到黑龙江。
1: 你这嗨，咣当那时候说坐那个绿皮车嘛，咣咣当当，咣咣当当。
0: 对
1: 呀、
0: 然后他就说，他说他是哈尔滨的，在道外，
1: 啊、
0: 道外区。以前冬天呢，他说那门口都有冰雕
1: 啊，对对，这个哈尔滨冰雕啊，闻名遐迩，
0: 对，
1: 火到。国外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冰雪大世界嘛，
0: 对，
1: 那些视频在网上，大家一看，哎呀，特别的心驰神往。
0: 但是杨洋啊，是哈尔滨这几年火到国外，但是这老爷子，
1: 嗯，
0: 他可不是去看冰雕，
1: 嗯，
0: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干这个行的，干这个的。
1: 哦，这是位冰雕师傅。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个姓刘嘛，
1: 嗯，
0: 这个老刘大爷就是工作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杨洋像你说那个什么现在冰雪大世界这个概念啊，
1: 还不一定有我呢，还不一定冰雪大世界。
0: 对,
1: 对,
0: 对，你就像唱那个太阳岛这歌是1979年的歌，邓旭兰，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你啊，
1: 没有我，没有我，
0: 对，他也没有机械制冰。
1: 嗯，
0: 大家呢都是在刺骨的那个寒风中啊，
1: 嗯，
0: 人工去凿冰。
1: 那时候条件艰苦，
0: 那时候工人们只认松花江的天然冰。
1: 嗯，
0: 这种冰。在低温下一层一层自然风动、
1: 对，
0: 质地比较均匀，气泡还少，
1: 嗯，
0: 晶莹剔透。
1: 是
0: 雕刻时候他吃刀啊，他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并且采冰是个力气活啊，
1: 嗯，
0: 你得等到浆面冻到四五十厘米以后，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哎，等到什么呢？等到下了第二场雪，
1: 嗯，
0: 你才能去弄这个冰，
1: 嗯、
0: 你才能拖拽上来。
1: 是的啊。老一辈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在各个方面都是精益求精啊、
0: 嗯、
1: 我们得向工匠精神致敬。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刘大爷干了一辈子冰雕，
1: 嗯，
0: 冰雪大世界，你像头几届什么冰长城啊，
1: 嗯，
0: 冰淇淋呢、啊、
1: 嗯，
0: 那是麒麟，不是冰淇淋啊、哦、是麒麟的就一种动物，
1: 嗯
0: 啊，这些作品呢都是他带着那个徒弟，
1: 嗯，
0: 一铲子一铲子刻出来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那手艺是现在个别的人是难比的呀。
0: 嗯、对呀、
1: 啊，啊，
0: 老爷子就跟我说呀，
1: 嗯，
0: 你看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眼睛是放光的，
1: 想到那时候的高光时刻。
0: 对，
1: 嗯、
0: 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没有现代化的工具，
1: 嗯、
0: 就靠着经验，
1: 嗯，
0: 靠着对冰的熟悉，
1: 嗯，
0: 然后浸泡在零下30度的空气里。
1: 奔凿斧锯跟那儿啊，
0: 一干就是几个钟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卡车，就那个很普通的四轮的。
1: 嗯，
0: 真冷啊！
1: 是，
0: 咱说尤其东北，
1: 嗯，
0: 冷到骨头缝里，
1: 可不是吗？
0: 但是他心里热乎，
1: 对、
0: 嗯，
1: 心里热乎，
0: 嗯，
1: 手上也用劲儿，
0: 对
1: 啊。可不，这活儿这不是一般人干了的。
0: 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啊，他不觉得呀、啊，
1: 嗯，
0: 但是你就像现在这年轻人，
1: 嗯，
0: 你跟他说这个空调别这么大，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别吃这个冷饮，
1: 嗯，
0: 别喝这个冰镇啤酒，他不听，
1: 嗯，
0: 到老了，
1: 嗯，
0: 到老的时候，这个病就找上你。
1: 对，
0: 哎，那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他不觉得
1: 是，
0: 但是这种寒冷他是记账啊，
1: 嗯，
0: 他会诱发和加重你的风湿病，
1: 嗯嗯，
0: 你想一想，那么寒的环境。会影响咱们关节的生理保护还有修复机制啊！
1: 嗯，
0: 你像我刚才举这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你亏欠身体的债，老了都得还呐。所以咱们中医不讲一句话叫“寒湿入骨”。
1: 哎呀，杨老师您这番话呀，说完我膝盖酸疼，我老感觉我这有点贪凉，我就感觉我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
0: 嗯，
1: 所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先把这故事啊，咱先。中间告一段落，
0: 好，
1: 先请教一下您，
0: 嗯，
1: 就是经常您提到的这个风湿病啊，包括什么类风湿，
0: 嗯，
1: 就都有哪些症状啊？
0: 提到风湿和骨病，
1: 嗯，
0: 风湿骨病是一个系统，
1: 哦，是个系统，
0: 系统病，
1: 嗯，嗯，
0: 什么叫风湿？
1: 嗯，
0: 风、寒、湿，
1: 嗯，
0: 杂而为痹，
1: 哦，
0: 杂而为痹，你看那个痹咋写的？是病煞里面，就像我们人搁那站着，出现了腿和胳膊的。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杂而为痹，表面看风寒湿三邪杂而为痹、
1: 嗯，
0: 其实五脏都在受牵连。你包括现在啊，
1: 嗯，
0: 听咱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风湿骨病，你比如说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
1: 嗯，
0: 对吧？这些个疾病一旦缠到咱们身上，
1: 嗯，
0: 有的老人会出现什么呢？就那种沉僵。
1: 沉僵是，
0: 就是早晨呐、啊，
1: 嗯，
0: 早晨起来就两只手，
1: 嗯，
0: 僵硬、
1: 嗯，哦，早晨起来僵硬，
0: 对，
1: 沉僵，
0: 对，你看过那个？
1: 我还以为老僵呢，
0: 不是
1: 陈年的僵，
0: 对，
1: 老僵、啊。
0: 你看过清朝一整出现那种像什么什么片儿啊，砰砰那种，
1: 哦，那个姓林的那位老师，
0: 对对、
1: 啊，拍的那个，
0: 对，
1: 啊、
0: 对他沉僵特别严重，这是第一，
1: 都是僵直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关节是又疼，
1: 嗯，
0: 又肿、
1: 哎，
0: 就现在就得有很多老人出现，就像你说这个膝关节，
1: 嗯，
0: 膝关节出现炎症，
1: 嗯、
0: 有的老人呢一动弹，嘎嘣一下，
1: 对对对，
0: 哎，嘎嘣一下，你包括咱前两天接触的打玻璃酸钠的，
1: 嗯，
0: 吃双氯霉痛的，
1: 对，
0: 对吧？还有吃镇痛片子的，
1: 嗯，
0: 然后都是这个症状，然后他早晨起来以后。手脚特别的僵硬，要活动半个小时才能缓解、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呢觉得累，莫名的低烧、
1: 嗯、
0: 吃不下饭，然后体重往下掉，
1: 嗯，
0: 有一些老人一遇到冷水那个指甲就是发白发紫发麻、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干眼症，
1: 嗯，
0: 还有的反复的口腔溃疡，
1: 对，
0: 有的身上长红斑，还有一到夜晚呢，因为一到十二点以后它是什么，
1: 嗯，
0: 它是阳转阴，
1: 嗯嗯，
0: 哎，它这腰背疼就会加重，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风湿骨病。
1: 哎呀，原来这么多情况啊，
0: 嗯，
1: 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样咱们书归正文，是吧？
0: 嗯，
1: 刚才聊到了这个风湿骨病的一些负面影响。
0: 嗯，
1: 那这位老爷子是怎么到海南去生活的呢？
0: 他儿子心疼啊。
1: 嗯嗯，
0: 对吧？看着老爹，一到冬天吼吼吼，搁那又咳又喘。
1: 嗯，东北寒气重。嗯，
0: 对，膝盖
1: 嗯
0: 疼的走不了路。
1: 对，
0: 那儿子不是滋味啊。
1: 嗯，
0: 然后就硬是把老爷子从哈尔滨接到了三亚。
1: 儿子多孝顺啊，
0: 孝顺，
1: 嗯，
0: 非常孝顺。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课，我经常说这样的话，我说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
1: 嗯，
0: 一个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我说孝敬父母不能等，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杨洋，
1: 嗯，
0: 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1: 哪一个先来，
0: 哪一个先来，
1: 嗯，
0: 对吧？有多少孩子就是想孝敬父母的时候，
1: 嗯，
0: 子欲孝
1: 而亲不待，
0: 亲不待，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你比如说像我，哎，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
1: 嗯，
0: 我没有机会了。
1: 是是是，嗯，
0: 所以借着我们的电波呀，
1: 嗯，可惜了的，嗯，
0: 也和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年轻人，
1: 嗯，
0: 如果说你的父母还健在，
1: 嗯，
0: 老杨掏心窝说句话，
1: 嗯，
0: 尽孝须当时啊。
1: 是，嗯，
0: 别等，
1: 嗯，
0: 别等，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1: 对，
0: 这就是老杨的心里话。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病倒没好，
1: 嗯，
0: 反而还添了新毛病，就天天哭。
1: 所以一直我们不
0: 病倒没好，
1: 嗯，
0: 反而还添了新毛病，就天天哭。
1: 所以一直我们不解的就是，天暖和了，
0: 嗯，
1: 住地儿也舒服，怎么还哭上了呢，刘大爷？
0: 哎，老爷子有心事儿啊。
1: 嗯，
0: 然后呢就跟我唠叨说，提到说，虽然说海南气候温暖，身上舒服一些，但是他心里他想念故乡。然后他的哥兄弟姐和妹儿，包括他的父母的坟营地，就是，
1: 嗯，
0: 我不杨，我知道坟营地吧？
1: 墓地，
0: 就像墓地，
1: 啊，
0: 对，他都在东北，然后他总觉得他的魂儿在东北黑土地上，
1: 嗯，
0: 啊，你就包括我，你就像我走去国外，
1: 嗯，
0: 我到哪儿我都会说我是东北人，
1: 嗯，
0: 这是不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他总觉得他这个魂儿啊在东北黑土地上，
1: 嗯，
0: 他就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总害怕最后自己死在这个南方的海南岛上。老爷子其实就是想落叶归根，
1: 落叶归根这四个字儿价值千金呢，啊，
0: 所以当时，哎呀，我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当时我一听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心里就有数了，
1: 嗯嗯，
0: 然后正好在那坐着，我说老爷子，我说我帮你号号脉，虽然说是正常来讲是下午不号脉，
1: 嗯嗯，
0: 但是亲不亲，
1: 嗯，
0: 故乡人，
1: 对，
0: 对吧？然后我帮他一号脉，
1: 嗯，
0: 一搭手，
1: 嗯，
0: 我心里更有数了。
1: 有，
0: 嗯，
1: 通过脉象看出来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尤其是他那个关，
1: 嗯，
0: 关脉，
1: 嗯，
0: 特别的瓷，
1: 嗯，
0: 然后那个尺脉是沉，
1: 嗯，
0: 特别的涩，
1: 嗯，
0: 特别的涩。然后我看，因为他穿着线裤啊，
1: 嗯，
0: 我说刘大爷，我看看你那小腿儿，
1: 嗯，
0: 那小腿儿都有轻微的浮肿，
1: 哎呦，
0: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四诊合参嘛，
1: 嗯，
0: 讲究望闻问切，
1: 嗯嗯，
0: 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苔，
1: 嗯，
0: 他那个舌苔呀，
1: 嗯，
0: 发白，
1: 哎呦，
0: 发白，然后呢是苔是薄苔，然后尤其是他舌下那两个脉，
1: 嗯，
0: 黑紫黑紫。
1: 没有，
0: 一看就是有血瘀，
1: 嗯，
0: 因为它寒呢，
1: 嗯，
0: 寒导致的他这个病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冰水沁骨，
1: 对，
0: 这是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全是寒气，你表

0: 表面海南人说是确实暖和，解决了寒，但你别忘了，海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就是潮湿。
0: 对呀、啊，
1: 嗯，
0: 那空气湿度极大，
1: 挨着海边吗？
0: 对，咱在海南，我那背后天天都潮。嗯，
1: 确实是。
0: 嗯，
1: 所以啊，我也能大概的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够体会到，就是老爷子这个状态不但没好，
0: 嗯，
1: 反而感觉越来越重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看了老人家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说这样，我说大爷，你的病要想好，我能给你调好，并且我还能完成你一个心愿。
1: 你看，有的时候对于病患呢，杨老师用的方法就是治病先治心，
0: 嗯，
1: 先让他情绪稳定下来。
0: 对，
1: 嗯
0: 嗯，然后我说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我就想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就想回道里，然后我说行，不就是回哈尔滨吗？
1: 嗯，
0: 我当然现在我说你。先别回去，
1: 嗯，
0: 我说我给你调理调理，
1: 好，
0: 我说老人家，我让你有体面有力气，有一句话不说得好吗？
1: 嗯，
0: 说无病一身轻，
1: 对对对，
0: 跑步来北京，
1: 是
0: 是
1: 是，嗯，
0: 所以说我让你有力气有体面、
1: 嗯、
0: 身体健健康康回到冰城。
1: 嗯嗯，
0: 我说这样式下去可不行，我说你别抬回去。
1: 您这话说到他心坎里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当时正好
1: 嗯
0: 九蒸九亮那个浮石膏，
1: 嗯嗯，
0: 刚出来不久，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给老人家给用上
1: 了。哦，怎么回事、啊
0: 嗯？因为咱这个浮石膏，洋洋你也知道，
1: 对，
0: 它跟普通的祛湿的东西那可不一样，
1: 是是是，
0: 肯定不一样。
1: 嗯、
0: 你就包括听咱广播的，
1: 嗯，
0: 那有的可能就是咬哪儿搜，
1: 嗯，
0: 现在这信息也是很发达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您别忘了，
1: 嗯，
0: 叫严振华，叫国医大师的浮石膏。就咱这一个，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你就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你说，
0: 比如说像拿这个三补三泻这个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
1: 那，
0: 那你到药店去，得有二三十种，
1: 对，
0: 对吧？有同仁堂的、长沙九芝堂的，
1: 各个品牌的，
0: 对呀、啊，还有白城多邦的，
1: 嗯，
0: 等等等，还有河南仲景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一般都愿意买同仁堂，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它贵，所以那贵。不一样，他肯定
1: 总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咱这个浮石膏，
1: 嗯，
0: 咱这个浮石膏里面的五指毛桃，
1: 嗯，
0: 那号称是拔丝之王啊，
1: 嗯，
0: 五指毛桃五爪金龙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茯苓那是健脾皇后，
1: 嗯，
0: 然后配合着薏仁、陈皮、桔梗，
1: 嗯，
0: 这些成分就像咱说手一样，
1: 嗯，
0: 针对顽固的深层的这个湿浊，
1: 嗯，
0: 强力拔湿，
1: 对，
0: 连根拔起
1: 是。
0: 尤其是那种粘在脏腑经络里的什么陈年的老湿、陈年的老痰都给你抠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就是刘大爷这几十年的老寒湿了
0: 啊，
1: 这您有信心能拔干净？
0: 嗯，当时我给他定的是三步走。
1: 嗯、啊，第一步，
0: 先用浮石膏给他拔湿开路。
1: 嗯嗯，
0: 哎，把这个路给他先打开
1: 哦。
0: 每天早晚，我让他温水送服。
1: 嗯
0: 嗯，喝了
1: 怎么样？
0: 喝了不到一周吧。
1: 嗯嗯，
0: 就是情况有改善了。
1: 太好了。
0: 就是老爷子早上起来，
1: 嗯，
0: 他早晨那种就是沉僵，特别的严重。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了。
1: 嘿，
0: 哎，
1: 明显
0: 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
1: 第二呢？
0: 以前他排出那个痰呢，
1: 嗯，
0: 是黑痰，
1: 嗯，
0: 黄痰，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变白了，
1: 哎呦，
0: 变成那口老痰，咱说举个钱，八二年一口老痰似的，他是由黏变稀，最好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他那小腿以前不摁有个坑吗？
1: 嗯，
0: 哎，一摁没啥反应，这是第一步啊。
1: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我说你总哭啥呀？
1: 嗯，
0: 这不是说句不好听，这么没事闲的吗？儿子儿媳妇这么孝顺，
1: 对，
0: 所以说我让他你先别哭，
1: 嗯，
0: 哭啥呀？改变方式，我说你每天对着北方的老照片，那不有照片吗？
1: 嗯，
0: 我说你大声唱东北民歌，
1: 是，
0: 我说你练呼字诀，你把浊气给他吐出去。
1: 哦，还唱歌，啊，
0: 六字诀里有个叫呼，
1: 哦，
0: 这个呼字诀啊，它对应的是。脾
1: 啊，
0: 我叫他拔湿健脾。
1: 嗯，
0: 一开始老爷子他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后来在屋子里唱开了。

0: 什么什么乌苏里船歌，什么我的家在东北，唱着唱着眼泪他就不流了，脸上也有光了。
1: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哎，蓝蓝的江水在东北，东北松花江上，我唱歌了，这是俩歌放在一块唱了啊。但是啊，这个歌曲啊，脍炙人口，而且唱出了东北人的豪迈，
0: 对
1: 啊，
0: 对，
1: 听着让人喜庆啊。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就是，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1: 嗯嗯，
0: 老爷子身体就明显好转了。
1: 哎呦，真好。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现在我说你可以带你爸回哈尔滨了。
1: 嗯，
0: 他儿子一开始还挺犹豫，
1: 嗯，
0: 说我怕我爸犯病。
1: 嗯，
0: 我说你们没问题，我说他的身体能撑得住。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给他保驾护航的是啥呀？
1: 嗯，
0: 国医大师的扶尸膏啊。
1: 对对对，八师健脾
0: 呀。对呀，
1: 啊，经典的方子。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老爷子真就回哈尔滨了。
1: 嗯嗯，
0: 回到哈尔滨以后啊，他儿子呢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嗯，
0: 然后电话呢，他老爷子抢过电话。
1: 嗯，
0: 那声音可开心那种，说杨老师，我现在看到松花江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就在太阳岛公园，我明天我儿子，要领我去大教堂。
1: 太感人了，我都感觉哎呀，就很激动啊。
0: 嗯。
1: 真的是鼻子都酸了，觉得。
0: 嗯，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说别忘了给我邮一盒那个马迭尔
1: 冰棍儿，
0: 那个冰棍儿。然后他也是哈哈笑。
1: 是，
0: 哎呀，更棒的就是老爷子回去以后啊，冬天呢照样在哈尔滨过，
1: 故土难离啊，
0: 没再去海南。
1: 嗯嗯，
0: 然后和他自己的姐姐万男万女，
1: 嗯，
0: 又过了大寿。
1: 嗯，
0: 哎呀，这是非常好，然后每天在家里也练这个呼字诀健脾嘛。
1: 嗯，
0: 然后练八段锦。他儿子后来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现在我爸可好了，哎呀，回到老家真是落叶归根，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哎呀，杨老师啊，
0: 哎，
1: 通过刘大爷这故事啊，我特别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去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啊，联系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您提到的拔丝健脾，跟咱们前几期节目里边讲到的，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冠心病，
0: 嗯，
1: 还有那个斑块，嗯，咱说实话，是不是都有一点联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吧？
0: 其实杨洋，你真说的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要在咱节目里反复的讲，
1: 嗯，
0: 拔丝，
1: 嗯，
0: 连根拔起那个拔，
1: 对，
0: 湿是湿毒那个湿，
1: 哎。
0: 因为咱们现代人，尤其是咱们收音机旁许多中老年人的病，
1: 嗯，
0: 病根儿往往就在这个湿毒的湿，
1: 可不是
0: 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
1: 嗯，
0: 对吧？拔湿不彻底，百病缠身，
1: 嗯，
0: 所以大家别再把身体沉重啊，
1: 反应过来，
0: 嗯，
1: 把我媳妇都吓坏了啊，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供血不足啊，血脂什么的都高。啊，给开的降脂的药，本来我这个行业就是高危职业啊，这开车的时候头晕呐，别说一车祸了，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啊。
0: 嗯，
1: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嗯，而且我听您节目说，这三高啊，包括血脂、血糖什么的，好像是跟湿气有关。
0: 对
1: 啊，您说我这脑袋是不是让湿气给糊住了？
0: 嗯，
1: 要用这扶尸膏，是不是很有帮助啊？管用的话，哪怕贵一点儿。只要让我这脑袋瓜子清醒点，正常出车就行。
0: 嗯，
1: 要不我一直这样，我都不能开车了，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问题了。
0: 嗯，
1: 杨老师啊，关键开车这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嗯，
1: 您帮他指导指导吧，杨老师。
0: 哎呀，
1: 嗯，
0: 我听了一下他这情况啊，
1: 嗯
0: 嗯，脑供血不足，
1: 对
0: 对吧？脑供血不足，然后血脂还高。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血脂四项啊是哪个高。这个有机会咱来个电话，
1: 听他那个说法好像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嗯，
0: 从中医来讲，就是脾虚湿盛，是他罪魁祸首，
1: 嗯，
0: 就是脾虚湿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啊，湿性重浊，气性粘滞啊。
1: 嗯，
0: 这话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湿气呀，啊，蒙窍了，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的迷糊，或者是头晕。
1: 嗯。

0: 湿气钻到哪儿呢？钻到我们大脑里，它就会像一层厚厚的那个湿棉花似的，
1: 嗯，
0: 把我们的七窍给糊住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都被湿气给包裹，
1: 不清爽。
0: 为啥我们说头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对吧？就像那个车窗那个玻璃要是起雾了，外面世界自然是模模糊糊、昏暗的，对吧？
1: 哎，
0: 你去医院查的脑供血不足，为什么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因为血液里面湿气太重，
1: 嗯，
0: 就像掺了浆糊一样，太粘稠了。
1: 血粘稠吗？
0: 对呀、啊，流动性差。不管你吃的是哪个他汀啊，
1: 嗯，
0: 你是还是吃国外的，更好的一些啊，你是想把这个浆糊稀释，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不把湿气

0: 拔师，
1: 嗯，
0: 健脾，
1: 对，
0: 一步到位。
1: 嗯，
0: 而扶持膏是经过九蒸九晾，它是个成品的膏资、
1: 嗯、
0: 啊，浓缩了五指毛桃茯苓。五指毛桃是拔湿之王，举那例子像抽水机一样，
1: 嗯，
0: 把你脑袋的湿浊给你拔出来。
1: 嗯哼，
0: 茯苓是健脾皇后，健脾渗湿利水，掐断生湿的源头。
1: 对，
0: 所以当务之急啊、哦、这位大兄弟吧啊、
1: 嗯
0: 哦、早一天把扶持膏用上。一提到扶持膏啊，我还得多说两句啊，
1: 您自己解释吧。我不好意思说了。
0: 扶持膏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在沟通当中，
1: 对
0: 大家给老杨打打气，等我好消息啊、哦、
1: 好，大家给杨老师加油。
0: 嗯，
1: 好吧，等等好消息，如果暂时没有消息，然后你们找我，我再帮你们催催，我只能这样了。
0: 嗯，
1: 因为杨老师是关键中的关键，
0: 嗯，
1: 扶持膏也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吧。
0: 另外，
1: 嗯，
0: 针对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我给你个简单的醒脑的小方子。
1: 嗯嗯，
0: 你在车上就能用，不怕一万难就怕万一嘛，对吧。
1: 嗯，
0: 你去药店买点石菖蒲和薄荷。
1: 嗯，
0: 这两味药不是吃的啊、哦、
1: 嗯，
0: 是用来闻的。
1: 嗯，
0: 你放在车里，用一个透气的那个小布袋装上。
1: 嗯，
0: 挂在驾驶室里那个左上角那个位置。
1: 哦，
0: 石菖蒲呢是气味芳香，专门开窍醒神。
1: 嗯，
0: 把你的湿气糊住的七窍先通开。
1: 嗯，
0: 薄荷清凉，提神醒脑。
1: 嗯，
0: 这叫嗅鼻法。
1: 嗯，
0: 既不入味，也不伤身。
1: 嗯，
0: 对这种湿气蒙蔽的清阳导致的迷惑，
1: 嗯，
0: 头脑不清醒，这个作用还是可以的。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听清楚了吧？啊。醒脑的小方子是给您应急的，那扶持膏是给您从根上调理的，双管齐下啊，保证您大脑的这样一个清爽和清醒。
0: 嗯，
1: 平平安安的跑车，平平安安的回家。同时提醒大家了，场外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831-8181 400-831-8181，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0: 嗯，好，
1: 手机尾号5480，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55啊、
0: 嗯、
1: 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是大鱼大肉那种饮食，可是体检的时候做彩超，
0: 嗯，
1: 颈动脉有斑块 ,1.2公分，厚度呢2到3毫米，当时我就纳闷了，我都这么注意了、
0: 嗯、
1: 怎么还不行啊，医生说这个东西要是掉下来那就是脑梗啊，吓得我呀当天晚上都没睡着觉，从那天起我开始药罐子的生活喽，阿司匹林、他定、降压药一把一把的吃，现在啊我这个身体呀、啊、越来越差，嗯，身上没劲儿，酸疼，记忆力也不好，刚放下钥匙转身就忘了放在哪儿了，
0: 嗯，
1: 好像胃也不得劲儿，前两天听您节目里边讲什么蘑菇体质，说湿气重的地方长蘑菇，湿气重的人血管里边长斑块，
0: 嗯，
1: 我好像明白点了，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的呢？我想用扶持膏，但是一想我天天吃那么多药肯定要冲突啊。
0: 嗯，
1: 杨老师您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0: 嗯
1: 嗯，
0: 杨洋你还有印象没有？
1: 您说，
0: 我以前的老邻居王姨
1: 啊，您前两天说过这人。
0: 对、
1: 嗯、
0: 他就是斑块，
1: 对，
0: 后期被120给拉走了，
1: 开始不听您的劝吗？
0: 对，
1: 嗯，
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没有王姨那个大，
1: 嗯嗯，
0: 他是1.2、2.3，
1: 对，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很疑惑，
1: 嗯嗯，
0: 说明明生活方式很健康，咋还检查出颈动脉斑块了呢？
1: 嗯，
0: 对吧？他想用扶持膏，但是不知道和自己用的啊拜阿司匹林或阿司匹林甚至他汀啊是不是冲突？
1: 嗯，
0: 所以想找我帮忙，对吧？
1: 嗯嗯，
0: 其实你这种他这种生活方式是比较健康，
1: 嗯。
0: 但是症状或者说疾病还是找上门来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只关注了进口，没关注出口。
1: 进口和出口，
0: 对呀、啊、
1: 嗯，
0: 虽然说你吃的清淡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你身体里的下水道，大家听好，下水道你的脾堵住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咱说脾虚了，
1: 嗯，
0: 脾虚了以后运化不动水湿，
1: 嗯，
0: 那么这些湿气呢

0: 就在血管里面安营扎寨，变成痰湿，
1: 对，
0: 然后就附着在血管壁上，
1: 嗯，
0: 然后跟血液里的垃圾他们就狗打连环，或者是狼狈为奸，
1: 嗯，
0: 最后形成斑块。
1: 啊
0: 啊，斑块为什么来的？就跟你说的那个蘑菇体质是一样的。
1: 对，那个环境啊，影响了很多的东西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包括医院的医生跟你说，这个斑块一旦脱落，
1: 嗯，
0: 你比如说它脱落以后和血液进行着跑，跑到心脏就心梗，跑到大脑就脑梗。
1: 嗯
0: 啊，所以呀、啊。得注意呀、啊，还我接触过跑过碎酸塞的呢，直接跑肺子里去了，
1: 嗯，
0: 直接把肺给堵住了，所以说都是要命的，都是要命大事。至于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老杨在这里告诉您，
1: 嗯，
0: 扶持膏和你刚才说的那个用药不冲突啊，
1: 不冲突，
0: 不冲，没问题，
1: 两码事。
0: 对，
1: 而且千万可别说，哎呀，用了杨老师扶持膏了，我其他都挺，也别这么想，相辅相成啊。
0: 但是。这个但是杨洋啊，
1: 嗯，
0: 西药一定程度上它是稳定你斑块、
1: 嗯、
0: 或者是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的，
1: 对，
0: 但是它的副作用不容忽视。你包括你吃那他汀，
1: 对，
0: 你他汀三个月必须检查你的肝功，
1: 嗯 嗯
0: 因为它伤肝伤胃，
1: 对，
0: 还有的出现肌肉的酸痛，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再看看你的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酸疼啊，胃不舒服啊，是不是都对上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扶持膏呢是健脾拔湿，
1: 嗯，
0: 哎，治理你的环境，调节体质，
1: 嗯嗯，
0: 方子里五指毛桃还有茯苓，
1: 嗯，
0: 哎，把你的血液里的痰湿垃圾给你清理掉，
1: 嗯，
0: 因为从源头上给你去湿、
1: 嗯、
0: 给你拔湿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是不是洗干净了，
1: 对，
0: 血管壁干净了是不是光滑了，
1: 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吃那个红烧肉那个碟子或者是碗、
1: 啊、嗯，
0: 你用洗洁精和热水一冲，
1: 嗯，
0: 是不是干净了，
1: 是啊，
0: 它就相当于扶持膏，
1: 哦，
0: 哎，相当于扶持，你血管壁干净光滑了，那斑块扶着不了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甚至可能缩小，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服用扶持膏一段时间后你去复查，
1: 嗯，
0: 血脂降下来，斑块稳定，有的斑块干脆找不到，你像王姨就是，
1: 嗯，
0: 到医院检查、
1: 嗯、对，
0: 然后你那主任说这你这斑块咋变小了呢、
1: 嗯、
0: 谁给你调的呢、
1: 嗯、
0: 他不说这小子只问我是，所以说没问题啊，扶持膏是药食同源的，而且非常的安全，
1: 没错，
0: 同时不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
1: 嗯、
0: 放心用。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一边遵医嘱吃药，一边用扶持膏来拔湿健脾。
1: 好的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这位朋友，您现在的情况呢，健脾祛湿，调整体质是关键。那么对于扶湿膏感兴趣的朋友，相信也比比皆是啊。各位继续关注节目，扶湿膏一旦有了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

0: 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新官要善于理旧账。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啊，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日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呢，它是微信同号的，您可以在微信这个聊天软件当中找到放大镜那个标志，搜索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加好友，像有一些图片啊、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我省以锻造产业绿色竞争新优势为主线，紧紧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不断完善转型政策，系统推进各项工作，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我省通过大力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最高奖励500万元，节能技改、固体废物利用项目可按设备投资给予15%补助，因此我省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显著提高。14.5以来，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21%，铜、铅、锌、冶炼等重点企业能耗水平全国领先，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日趋完善，制造业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废钢铁等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量超过2000万吨。我省产业结构绿色含量也持续提升，新动能强劲增长，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保持快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23%，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成，全省累计培育绿色工厂760家，产值占制造业比重达23%，绿色园区占比达70%。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4.2%，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小批量多频次的物流需求，我省开通南昌到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直通车，运输时效由20小时缩短至12小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40%。同时，物流枢纽与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凭相互批国家物流枢纽，赣州纳入多项国家级物流试点，全省稳定运行铁海联运天天班，国内段物流成本平均下降32%左右。在智慧物流方面，我省推动首批无人配送车运行，覆盖运营线路108条，单票配送成本下降30%。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物流运行效率，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我省近日公布今年第一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总数达79种。第15届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昨天在南昌落幕，江西财经大学等3所高校获得挑战杯。本届大赛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自3月启动以来，共有196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

0: 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昨天在香港收官，17岁的江西运动员张可依以13秒38夺得女子100米栏冠军，并打破陈峰36年的赛会纪录。5月30号晚，2026南昌万人夜跑鸣枪开跑，10000多名跑友分两路从赣江两岸横跨洪州大桥，现场场面震撼，活力十足，为英雄成夜晚增添了满满的动感与激情。5月30号到31号，龙腾天宫江西村州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奋宜县元和水域举办，16支龙舟劲旅挥桨竞渡，奋勇争先。公开赛还有力地带动了文旅消费的升温。初夏时节，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彩环再度现身鄱阳湖，数量从去年的7羽增加到了30多羽，珍稀贵客翩跹而至，吸引不少游客打卡观赏。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实体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天起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等5部门在6一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邀请中小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到目前呢，已累计建成主题邮局880多家。北京地安门邮局这一座百年邮局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提供时光慢递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央视网昨天发布视频，曝光了我国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并公布多款空天装备细节。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鸾鸟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12万吨。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到800千米。南天门计划呢，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是构建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系统。按摩足疗正在成为这一届年轻人的新社交货币和情绪避难所。据公开数据，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达到7000亿元，体量远超同期的3749亿元的新茶饮市场和518亿元的电影市场。如今的按摩足疗早已撕掉了中老年专属的旧标签，不仅有精油 SPA、 泰式拉伸、日式指压，而且呢装修还好看，能够边按边吃水果喝奶茶拍照打卡，年轻人爱的新潮加解压，它全都有。 心脏疾病导致的心率过缓，传统办法是塞个电子起搏器，但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可以直接种一个活的心脏起搏器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的模型，它可以自主跳动。这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到传导的基本过程。未来有需要的人或许真的能用自己的细胞培育出一个不需要电池可自主跳动，能够真正融入到身体的生物起搏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降雨。随着降雨减少，南方的闷热天气发展，江南多地最高气温接近高温线，且湿度较大。同时呢，北方大部晴晒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等地仍有小范围高温，需及时补水防中暑。近日，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到45元一顶。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的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国际热点新闻，摆脱安全焦虑，欧洲求人不如求己。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挪威已同意加入其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有媒体分析认为呢，继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之后，挪威成为第九个加入该计划的欧洲国家，标志着这一些国家正转向欧洲内部进行更紧密的防务合作。长期以来，欧洲多数的国家防务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体系，尤其依赖美国核保护。如今地缘局势持续动荡，欧洲各国安全认知发生转变，挪威首相表示，欧洲需要主动承担自身安全责任。作为欧盟唯一拥核国家，法国希望依托核威慑能力搭建欧洲核保护伞，推动欧洲防务自主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风险。欧洲加速防务自主核心源于对美国的安全焦虑，受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冲突增多影响，美国频频弱化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通过调整北约驻军，延寿军售交付，削减队伍援助，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等方式，让欧洲盟友安全感大幅下降。相关报告指出，美国的疏离与政变的善变持续加剧了欧洲的安全困境。为摆脱对美依赖，欧洲多国呢纷纷出台了防务新举措。英国连接与波兰、法国、德国签署防务安全协议，法国积极参与新型的远程导弹研发计划，德国呢更新了国家的军事战略，全力打造欧洲顶尖的常规军队。欧盟也积极探讨构建欧洲防务联盟，一条绕开美国的自主防务路径逐步清晰。业内分析认为呢，欧洲在技术、财政层面具备实现高度防务自主基础，核心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战略自主已经成为了欧洲立足变局，实现了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不过，欧洲防务自主之路呢，依旧坎坷，欧美利益纠葛、欧洲内部力量分化等问题将长期存在。欧洲的防务重塑与战略定位调整仍将是一场漫长博弈。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呢，欢迎收听到今天的今日热评。江西这一波县域科创排名最不意外的是南

0: 昌县，最意外的是铜鼓县。
1: 江西省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一出来，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看南昌县又拿了第一。没错 ,87.27 分蝉联榜首，实力摆在那儿。但我在前10名的榜单里啊，硬是发现了一个另类，宜春市铜鼓县全省第10。一个山区小县，常住人口只有11万出头，还被划在重点生态区里，居然把一堆工业强县甩在身后，挤进了全省前10。这就有意思了。说实话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一听到科技创新，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往往是高楼大厦、实验室、穿白大褂的博士们。可铜鼓县告诉我们，创新这事儿啊，不光是县城和开发区的专利，小县城生态区照样能创出实绩。您看数据，全省重点生态区平均得分 70.52 分，增速 0.49%， 比重点开发区和农业生产区都快。铜鼓县呢，就是那个带头冲锋的尖兵。那他凭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因地制宜。你搞不了芯片，造不了大飞机，但你能在生态农业、绿色能源、零下经济上做文章。老百姓的话讲，别跟人家比谁个子高，要比谁在自己那块地上种得巧。铜鼓县呢，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说明他的路子走对了。反观一些地方，手里攥着好资源，却整天抱怨没人才、没财力，结果呢，连个像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孵不出来。不是条件不行，是脑子没转过弯来。再看另一个数据，10年间江西有研发机构的归上企业数量增长了将近10倍。什么概念啊？以前企业觉得搞研发是烧钱，现在呢发现搞研发是挣钱啊。小到一家做竹加工的厂子，大到搞稀土提炼的龙头，谁先拥抱技术，谁就能吃上肉。全省研发投入强度突破2%，增幅全国第一，这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所以我说啊，评价县域科创能力啊，别光盯着谁的分数高，更要紧的是看谁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干出名堂。铜鼓县能进前10，信丰县呢能在农业生产区拿第一，龙南市能在生态区登顶，他们给全省打了个样，创新不分大小，只分有没有决心。最后想说的是，下次咱们再看这类排名啊，别只盯着南昌县鼓掌了，也瞅瞅那些不起眼的小县城，他们或许没那么多光环，但每一步走的都很实在。江西的科创不能只靠几根顶梁柱，得靠一批批铜鼓县撑起来。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满山遍野都长树，才有真正的森林生态。
0: 别再让老百姓背锅了，这垃圾分类啊，到底呢该咋分呢？
1: 就在前几天，住建部开了一场会，说垃圾分类政策标准啊要调整优化了。为啥要调呢？说白了就是现在这套分法让老百姓有点懵，让基层有点累，让效果有点水。你想想啊，你在上海学会了分干湿垃圾，那跑到隔壁苏州呢，发现人家叫厨余和其他，你拎着分好类的垃圾袋走到了桶前，收运车一来，哗啦啦混在一起倒走了，这不折腾人吗？更别提那些玻璃瓶、牛奶盒，过去呢你洗干净了也没人要，现在呢有些地方正尝试政府和 AI 帮着收。可哥以前啊费半天劲儿分好了，最后呢还是进焚烧炉，谁心里不堵啊？垃圾分类呢到底该怎么分？那我的观点呢就一句话，老百姓可以当运动员，但裁判员该优化好规则和跑道。首先标准呢得让人看得懂记得住，别整那些什么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绕口令解析。饮料瓶要清空液体，外卖盒要去掉一次性餐具，这些操作细节呢印在垃圾桶上，比发1000张宣传单都管用。广州呢已经开始用政府采购帮低价值垃圾找出路了，比如玻璃、塑料膜，政府花钱呢请企业收，这不比让居民干瞪眼强吗？其次呢得让分类的人啊尝到甜头。南阳呢有个区搞智能回收，政府没投一分钱，参与率从30%蹦到75%。为什么呢？因为纸壳子能换钱啊，积分能兑酱油。厦门更绝，你分垃圾还能算碳减排量，全国头一桩交易啊就卖了7万多，这钱还给社区修垃圾桶了。老百姓不傻，有实惠的事儿不用催，没实惠的事儿啊催也没用。再说后端啊，在那些分类收运不规范、终端处理跟不上的地方啊，前端分得再细，那后端一锅烩，填埋场臭气熏天，谁还愿意分呢？但是呢，像长沙、广州、厦门正用技术和政策证明这条路能走通，分得好不但不臭，还能发电换钱。 长沙的垃圾焚烧厂呢，烟气排放比欧盟标准

0: 还干净，一吨垃圾能发460度电。广州的 AI 分拣机器人省下170多万处理费，上万吨低价值垃圾变废为宝，这些技术呢早该铺开了。最后呢，得有点硬招。珠海搞不分类不收运，垃圾车一看桶里混了，扭头就走，物业急的是跳脚，立马督促居民改。这招比贴100张罚单都灵。那说到底，垃圾分类啊，不是考公民智商，是考政府治理水平。标准统一一点，激励实在一点，技术智能一点，执法干脆一点，老百姓呢每天少纠结3分钟，这算什么垃圾？比开100场誓师大会都强。垃圾分得好，钱包鼓起来，环境亮起来，这才是硬道理。您说呢？
1: 这论文署名啊，岂能沦为唐僧肉啊？
2: 论文署名是唐僧肉，谁都能咬一口吗？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事儿，博士生啊独立完成的论文，导师呢硬要署名第一作者，学生准备投稿了，突然被告知要加塞好几个人，连名字的顺序都给你排好了，没有贡献的呀硬蹭，真正干活的呢反而被挤到最后面，论文署名快成了谁都能咬一口的唐僧肉。这严重打击了年轻人做科研的积极性，也污染了学术生态。其实呢，规定早就有了。2009年，教育部就明确，没参加创作却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2019年又强调，导师啊不能侵占学生、团队成员的署名和知识产权。可乱象呢依旧存在，为什么？说到底啊，就是利益太大了。现在评职称、评优、申报项目都要看论文的署名位次。功利驱动下呢，署名变成了什么？权力的游戏。再加上不少期刊有着唯资历的潜规则，有的甚至明确的要求学生投稿导师呢必须是一作，不然不给你发，这种呢无形中给侵占行为提供了温床。怎么解决？要从根儿上改，改变唯论文唯署名的评价体系，也要破除期刊唯资历的倾向，更要建立呢更细化的署名规范。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儿，每一份贡献都该被看见被尊重。对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北京时间的10:29，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在节目当中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8、8832-0907。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当然呢也可以拨打工作的电话0791-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呢，它是微信同号，比如说像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可以加这个手机号为好友，把文件材料发送给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当红色文化遇上网络普法。红色是干部大地最鲜明的底色，网络是当下传播交流最广阔的平台。近期依法同行干部鸿运全国网络法治宣传活动在赣西多地开展，将厚重的红色文化与新潮的网络普法有机结合。红色故事搭配法律解读，方言短视频联动线下体验，两种元素碰撞出别样火花，为新时代法治宣传探索出一条贴合本土深入人心的新路径。红色文化为法律网络普法注入了精神内核，江西的红色资源富集，一段段革命往事，一处处红色旧址，一种种红色精神早已浸润在百姓生活之中。以往不少的普法宣传流于条文宣讲，语言生硬，形式单调，很难引发大众共鸣。而本次活动呢，跳出固有框架，巧妙借力红色文化优势，把法治理念融入红色叙事当中。人们在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先辈风骨的同时，自然而然理解遵纪守法、坚守底线的深刻意义。红色精神筑牢思想根基，让法律条文不再冰冷，也让网络普法有了情感温度

0: 化厚度，更容易被大众接纳认同。网络平台为红色普法拓宽了传播边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啊，宣传阵地早已转到线上，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等网络载体，普法不再受地域、场地限制。本次活动呢，打造的萝卜斗法等方言普法作品，用本土语言、趣味形式拆解法律知识，一改传统的说教模式，轻松活泼的内容在网络广泛传播。线上引流，线下落地，沉浸式法治课堂，实景互动体验走进校园、社区，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借助网络传播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优势，红色普法突破时空局限，从线下活动走向全网传播，让法治之声传遍千家万户。鸿运牵手普法更要久久为功，行稳致远。红色文化与网络普法相融，不是一次简单的活动尝试，而是基层治理与文明建设的长期课题。当前网络谣言、电信诈骗、网络侵权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清朗网络空间呢离不开常态化的法治指引。各地呢应当以活动为契机，深挖红色资源，用好网络平台，持续创新普法形式。一方面啊，打磨优质的网络普法内容，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普法 IP。另外一方面呢，推动红色普法向乡村、校园、企业延伸，打通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以红为魂，以网为桥，以法为基。当红色文化遇上网络普法，既是地域特色的生动展现，也是法治宣传的创新突破。相信坚守红色初心，善用网络力量，必能让法治信仰在赣普大地落地生根，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法治护航网络文明，以文化滋养社会新风。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7: 您听见了吗？这是陶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8: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3年3夜。
7: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

0: 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2: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节目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群众反映啊，本人5月16号通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小程序下单，预约师傅上门检修洗衣机，支付了维修费420元。师傅现场更换零件后时机啊，当时看似正常，但是次日使用时发现洗衣机仍无法完成洗涤程序，故障依旧。他说随即联系了平台的维修人员，要求退款或者返工，但是对方的多次推诿，一会儿说过几天再看，一会儿说是人为使用问题，既不退款也不上门复查。这笔钱对普通家庭不是小数目，平台和商家这种收钱不负责、收后失联的态度让人非常气愤，希望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督促商家退还全部费用，并规范平台的维修服务乱象，避免更多人踩坑。青云浦区市监局回复到接到诉求后呢，我局高度重视，于5月26号组织专人联系投诉人与维修平台、商家，开展三方电话调解。经核查，维修人员更换配件后故障未消除，属于维修质量不达标，商家应承担退款责任。工作人员呢向商家宣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指出维修服务未达到约定效果必须退款或者是免费返工。经耐心沟通，商家最终同意全额退还420元维修费，退款已于当日到账。下一步，我局将对辖区内家电维修平台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查处虚假宣传、收费不透明、维修质量差等问题，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有群众反映到，他说我是贵溪市城南双峰大厦的一期业主，小区正门口呢，长期有一家物流公司的大型货车占道卸货，已经持续好几个月。每天早上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7点，在上下班和学生的放学高峰期，大货车直接停在人行道与主干道的交界处，占用半个车道，货物随意堆放在路边，不仅造成严重的拥堵，车辆行人呢只能够挤在狭窄的通道通行，而且大车呢遮挡视线，路口盲区很大，附近的有小学，很多孩子上下学从此经过，非常的危险。我们多次向物业社区反映，效果不大，货车依旧天天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彻底整治，规范卸货地点，保障居民出行和学生安全。在收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街道第一时间联合城管、交警现场核查，情况属实。该物流

0: 公司呢长期在小区门口占道卸货，未落实即停即走，且货物堆放无序，严重影响通行，并存在着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当场约谈物流公司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并下达整改警告，而且呢明确要求，一是必须更换卸货地点，远离小区的出入口，二是严格控制卸货时间，避开早晚高峰，三是货物随卸随运，不得占用公共道路。随后呢，街道将把该路段列为重点管控点位，加密早晚高峰的巡查频次，联合交警对大队占道违停的处罚力度，而且呢防止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道路畅通。群众反映啊，他说我是信丰县城南油州安置房七地块六栋的业主，本栋的一单元901室业主呢长期在公共连廊违规安装防盗网，还堆放鞋柜、纸箱、旧家具等大量杂物，位置正好挡住楼道内的消火栓和消防水带。公共连廊是整栋楼业主的公共区域，更是紧急情况疏散通道，现在被个人占用堵塞，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多次提醒该业主，对方的态度强硬，拒不清理，向物业反映，物业只是口头说说，没有实际行动，希望城管消防部门联合介入，依法拆除违规防盗网，清理楼道杂物，打通生命通道，保障全体业主的生命安全。信丰县城管局回复，接到投诉后呢，我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联合消防、社区、物业现场核查，确认该业主在公共连廊违规安装防盗网，堆放杂物并遮挡消火栓，违反消防法以及物业管理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当场联系该业主，开展了法律法规教育劝导，讲明占用消防通道的严重危害性及法律后果。该业主认识到错误，承诺限期自行拆除防盗网，清理全部杂物。同时呢，我局对小区开展全面排查，截至到5月20号，共排查出14户存在类似违规行为，已逐户上门劝导，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对逾期拒不整改的，将依法强制清理并予以处罚，坚决打通生命通道，维护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新余市金石山度假村矿山公园内的彩虹滑道项目，自2025年7月运营以来，节假日游客非常多，但是近期发现施工明显偷工减料，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据了解呢，该项目由中交一工局四公司总承包，上海援建体育分包施工。滑道下端缓冲区3号基础承台呢，共24个预埋件，设计图纸呢要求厚度达到20毫米，但是现场实际只约10毫米的薄的钢板，厚度严重不达标，承载力远远不够。彩虹滑道属于高空的高速游乐项目，一旦基础预埋断裂呢，极有可能造成滑道坍塌、人员损伤，更致严重的事故。我们多次向景区反映，对方一直是拖延不整改。希望文旅应急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叫停运营，彻查安全隐患，督促施工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保障游客生命安全。信誉市仙女湖管委会回复，收到反映后呢，管委会高度重视，也在5月22号组织文旅应急市监、消防及项目业主、监理施工运营单位联合现场核查，确认彩虹滑道缓冲区的预埋件厚度仅为10毫米，未达到设计20毫米的标准，属于施工偷工减料，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核查组呢也当场责令项目立即暂停营业，严禁任何游客进入，要求业主及施工方一是对全部的滑道基础预埋件钢结构开展全面安全自查，二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更换全部不达标的预埋件及受力构件，三是整改完成后需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验收合格，方可申请复业。目前的景区已关停彩虹滑道，施工队伍正在更换缓冲区的承重构件，整改有序推进。下一步，管委会将在全区开展游乐设施安全大排查，严厉打击偷工减料、违规运营行为，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 新官要善于理旧账。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呢，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召见的是政绩观。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啊，不少企业和群众对新任干部寄予厚望，期盼历史遗留问题能够迎来转机。久拖不决的纠纷会让观望的客商望而却步，让落地的企业失去心生去影，让民生项目沦为半拉子工程。这一些旧账不仅是历史遗留的沉疴，更是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路障。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既是顺应群众期待之举，也是干部应尽之责。所谓的旧账啊，表面看是前任的事儿，本质上呢是尚未答完的发展考题，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一面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的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是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够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够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上为，分清哪一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一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一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强本领，开新局，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呢，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责任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由此可见啊，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够在发展中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进行在线反映，或者拨打我们的工作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

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5月20号11点33分，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而不到48小时后，5月22号11点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这是栾玉坤第三次登上珠峰，几年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栾玉坤在2023年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从尼泊尔南坡一侧成功登顶。2024年，他又从中国西藏北坡一侧登顶珠峰。今年，他在完成珠峰攀登之后，没有从4号营地向下撤，而是继续向洛子峰进发，完成了珠洛连攀。栾玉坤也因此成为我国登山史上第一位同时完成南北双登与珠洛连攀两项挑战的登山运动员。洛子峰顶的栾玉坤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了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则是红的发紫。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栾玉坤说，我有根手指头冻伤挺严重的，轻微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脚也一样。这次冻伤比较严重，是这次攀登留下的印记，也算是一份礼物。栾玉坤2011年进入大学，2014年毕业后入伍参军，2016年退役后又用2年连续深造。在部队期间，他一直奋勇争先，这份精神也延续到了之后的生活、工作和登山中，给了他许多的帮助。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有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栾玉坤认为，爬楼梯与攀登相似，他坚持负重爬楼梯训练，负重背心重20斤，每次爬30层。他还进行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等常规训练，后来能够做到一口气完成2000个蹲起。他说，让自己更充分地具备能力面对挑战，那就不再是冒险，而是真正的勇攀高峰。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那一年，栾玉坤报备的攀登计划实际上呢是珠洛连攀，
及连续攀登珠

峰和洛子峰两座山峰。然而在登顶珠峰时，他的氧气已经耗尽，下撤过程中氧气不足，在海拔8600米处完全断氧，并且身边的向导也离开了。因此2023年的他没有能够完成洛子峰的攀登，一直是一份遗憾，也是一份动力。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及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宇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的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之后，一般呢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够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洛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之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栾宇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号21:30，他从珠峰4号营地出发。这是栾宇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的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宇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栾宇坤回忆道：“我的氧气面罩几乎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也拿下来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最糟糕的情况是8700上不去，没有氧气。”也没有办法下撤。焦灼当中，栾宇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睛不断的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号11:33，栾宇坤第三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当栾宇坤给母亲拨通视频电话的那一刻，热泪盈眶，妈，登顶了，放心。而母亲那边也强忍着情绪哽咽了一下，但最终没有哭出来，太好了，太好了。随后叮嘱栾宇坤要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宇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洛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宇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宇坤再次出发。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地砸在栾宇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道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本身就气压低，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由于冻伤严重，鼻涕一直在面罩里流淌，栾宇坤只能硬忍着，因为一旦拿开面罩，鼻涕会迅速结冰，一路上基本没有进行任何吃

与补给，所有食物都硬得像石头一样难以下咽。栾玉坤回忆道，我呢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5月22号11:31，栾玉坤登顶洛子峰。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一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当时栾玉坤对登山没有概念，父亲一路上对他连说带骂，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这是栾玉坤不太说起的往事，往事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被他以不同的措辞告诉公益讲座里的听众。很多听众也不过10来岁，栾玉坤在台上时而像一个严厉的父亲，说登山需要专业而充足的准备，时而又像是一个朋友，说人生里总有下一座高峰。目前栾玉坤已经进行了将近50场活动，在现场他会将自己南北登顶的照片冲洗出来，在每一张照片背后写下祝福送给孩子们。他有时也很受感动，一堆小朋友给你喊加油，我也挺想哭的，因为我在山上的时候是没有人给我喊加油的。栾玉坤说，内心的感受就是一切都很值得。登山的这个过程，你说我热爱吗？我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那就为了自己的梦想一起向前冲。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7: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在江西赣州，一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全网刷屏，热心群众挺身救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近期，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外孙女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祖孙俩冲远。危急时刻，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跳入了水中，奋力游向祖孙俩。陈平回忆说，如果我不跳，可能再晚半分钟人就没了。几乎同一时间，在岸上的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地跑来，把一根长竹竿伸向水中，引导落水的祖孙抓紧。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两人，曹柏林在岸上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配合默契，终于将老人和孩子安全地救上了岸。目前当地正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我们也为这暖心的一瞬点赞。

0: 炎炎夏日，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
1: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务必把孩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不管您有多忙，请切实履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请您反复叮嘱孩子，任何情况下都不私自去河湖玩水。
0: 带孩子去泳池游泳时，要做足安全措施，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预防溺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在静安县的街头巷尾，一面面色彩鲜亮挂满衣物的爱心衣物墙，正以一种温暖而直接的方式串联起邻里间的善意与温暖。这些由垃圾分类打造的公益阵地，让奉献爱心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爱心衣物墙的设计巧妙融合了公益理念与垃圾分类宣传，墙面以清新的白色为底色，左侧会有一面墙温暖一座城市的暖心标语，搭配红色爱心图案与房屋飞鸟剪影，传递着邻里守望爱心循环的初衷。右侧则清晰标注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图标，让公益与环保理念同步传递。墙面上沿加装了防雨遮阳棚，一排排衣架整齐排列，悬挂着经过整理的各式衣物，从外套、连衣裙到上衣、裤子一应俱全，色彩丰富，款式多样，构成了街头一道充满人情味的独特风景。在静安县蔚蓝家园分类驿站，几位居民啊，带着提前整理好的闲置衣物来到了衣物回收捐赠区。大家手里抱着、拎着用袋子或布包仔细装好的干净衣物，有序地来到了服务台前。工作人员热情地迎上来，一边接过居民递来的衣物，一边耐心地核对检查衣物状况，确认无污渍破损后再细心整理分类摆放。居民们一边递上衣物，一边说着，这些衣物都洗干净了，没怎么穿过， 扔了太可惜，捐给有需要的人还能继续用。一件件带着温度的衣物被工作人员轻轻接过，仔细整理，既让闲置资源得到了循环利用，也让垃圾分类驿站变成了传递邻里善意的暖心小站。收集完居民捐赠的衣物之后，工作人员统一收集、筛选、分类、清洗、消杀，将完好整洁的衣物整齐地悬挂于爱心墙，供有需要的居民免费取用。据环保志愿者介绍啊，所有捐赠衣物均会先检查品相，再专业消毒，全力保障衣物干净卫生、安全可用。为常态化推进旧物循环公益服务，城管驿站专门设置爱心衣物收纳柜，方便居民随时投放闲置的衣物。工作人员呢，会定期对爱心墙进行整理维护，及时补充衣物，清扫周边环境，持续守护整洁有序的公益爱心阵地。在爱心前的现场，工作人员以爱心衣物循环利用实景为鲜活教材，针对性讲解旧衣物投放、捐赠、取用及回收全流程规范，引导居民按需礼貌取用衣物，杜绝浪费私藏，鼓励大家将干净干燥无破损的闲置衣物投放至爱心墙，让闲置资源循环再生。同时，工作人员专项科普纺织类可回收物分类标准与再生利用渠道，细致地解答居民关于旧衣物处理的各类疑问，让群众直观掌握可回收分类知识，树立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实景化的宣传模式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参与，大家纷纷主动了解分类知识，或挑选适配衣物，或投放家中闲置衣物。居民李阿姨在爱心墙驻足挑选，看中了一件红色的外套，试看之后呢，十分的满意，开心地表示，这件衣服啊，料子舒服，大小合适，正好是我需要的，特别方便暖心。此次活动以公益实景助力垃圾分类宣传，让群众啊真切地感受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价值，有效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营造了绿色循环、互助友爱的良好氛围。一面爱心墙传递邻里温情，一件旧衣物承载暖心善意。静安垃圾分类管理中心打造的爱心衣物墙，以细微善举汇聚了文明大爱，搭建起邻里互助的暖心桥梁。闲置衣物在这里完成了良性循环，一端凝聚着居民无私奉献的赤诚初心，一端承载着便民惠民的暖心帮扶，既有效盘活了闲置的资源，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也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邻里关系。小小爱心墙持续传递友爱互助、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让文明新风浸润静安的大街小巷，遍布每个角落。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

0: 让世界更加温暖。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吉州公安分局曲来派出所民辅警在开展日常巡逻工作途中啊，成功的救助了一位受伤老人，为群众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守护伞。在近日的一个夜晚，曲赖派出所民警杨博宇辅警胡杰开展夜间巡逻工作，在途经辖区的一段路时，偶遇一起突发的交通事故，一名少年骑电动车不慎撞到了一名老人，老人摔倒后瘫坐在地无法起身。民警杨博宇辅警胡杰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靠边停车，快步上前查看老人的伤情，同时迅速联系120急救中心，详细地说明了事故的地点、老人受伤情况，确保救护力量能够快速地抵达现场。当得知老人腰部疼痛无法正常坐立时，两人二话不说，单膝跪地，用身体作为临时靠垫，让老人稳稳地靠在他们身上。您靠着我们没事儿的，一句朴实的承诺让无助的老人渐渐地安定下来。待到救护力量到场，民警辅警和周围的热心群众齐心协力，将老人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救治。而肇事的少年呢，因突发事故极度的紧张，手足无措，民警在救助老人的同时还开导少年，安抚其情绪，并协助联系其家长到场协调相关的事宜。事故随后移交至新桥交警中队做进一步处理。夜色渐深，警灯依然闪烁，杨博宇和胡杰默默地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重新坐进了巡逻车，继续驶入茫茫的夜色之中。经医院全面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在交警的积极沟通协调之下，双方呢最终达成了谅解，该起事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吴先生来到永丰县公安局藤田派出所，将一面印有“尽心寻人，为民解难”的锦旗收到了，送到了民警的手中，以此感谢民警快速帮自己找回走失的孙女。锦旗上朴实感谢的话语，是群众对公安民警工作最真挚的认可。事情啊，是发生在5月24号，正值藤田镇赶集日，集市的人流量较大。当天上午9点左右呢，藤田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吴先生的报警求助，称其8岁的孙女小雅在集市走失了。家人自行寻找许久未果，内心十分焦急，希望民警能够帮忙寻找。接警之后，民警耐心安抚家属的情绪，并详细记录了孩子的体貌特征。为尽快找到走失的小雅，藤田派出所统筹部署，快速分工，兵分三路开展全方位的搜寻工作。搜寻工作有序的推进，一组负责调取事发地点周边的监控视频，细致的筛查线索，一组呢以集市走失点为中心，对周边摊位、商铺及道路展开拉网式的走访排查，询问摊主与过往群众，另一组则依托平安藤田微信群，及时的发布孩子走失信息以及体貌特征，广泛动员辖区群众提供线索，协助寻人。

确认孩子平安无事之后，民警立即上前温柔地安慰平复孩子的情绪，并第一时间通知吴先生。接到通知之后，吴先生夫妇迅速地赶到现场，看到安然无恙的孙女，一家人满心感激，再三向民警表达了谢意。吴先生紧握着民警的手，真诚地说道，要不是你们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忙寻找，我们真不知该怎么办，真是太感谢了。临走时，民警贴心地叮嘱吴先生夫妇，今后带小孩出门啊，务必时刻看管好，不要让孩子离开视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向，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

0: 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 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

0: 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的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

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静安、铜鼓、修水、武宁等西部山区及赣州市南部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省会城市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气温26到33度。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北京时间的17:10，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关注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2025年，我省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显著。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分宜县举办，7万多人观赛。第15届江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落幕。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 14.2%， 同比下降 0.5%。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小批量多频次的物流需求，我省开通南昌至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直通车，运输时效由20小时缩短至12小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 40%。同时，物流枢纽和通道建设加快推进，萍乡获批国家物流枢纽，赣州纳入多项国家级物流试点，全省平稳运行铁海联运天天班，国内段物流成本平均下降 32% 左右。在智慧物流方面，我省推动首批无人配送车运行，覆盖运营线路108条，单票配送成本下降 30%， 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物流运行效率，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5月30号到31号，龙腾天宫江西村州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分宜县元和水域举办，16支龙舟劲旅挥桨竞渡，奋勇争先。公开赛还有力地带动了文旅消费的升温。第15届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昨天在南昌落幕，江西财经大学等3所高校获得挑战杯。本届大赛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自3月启动以来，共有196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昨天在香港收官，17岁的江西运动员张可依以13秒38夺得女子100米栏冠军，并打破了尘封36年的赛会纪录。

0: 现在开始导航。
1: 宝贝，刚刚的钢琴课学得怎么样？这周末就要考专业十级了。
0: 城区内请减速慢行，前方200米，注意右拐。
1: 明天我要开会，爸爸会送你去奥数班，这可是妈妈好不容易给你报上的。
0: 请减速，前方有红绿灯。
1: 上个月2000个单词你都背完了，下个月开始妈妈给你请了日语家教。
0: 请减速，即将到达目的地。
2: 妈妈，你车开快了，导航仪都会让你慢一点，为什么你不可以让我慢一点呢？
3: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望子成龙的同时别忘了保持合理的速度。
4: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盘腿抱柱很流行，注意安全，莫跟风。盘腿抱柱挑战最近在社交平台很流行，参与者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围着灯柱等柱子盘绕，尝试能否顺利的解开站起。许多人跟风挑战，已经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需要消防员救援的案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中心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宋之明提醒，这项挑战看似新奇有趣，实则风险巨大，因为该动作违背了人体正常的生理结构与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存在着明确且严重的损伤风险，切勿盲目跟风。高考暨京东骑手将为忘带证件、迟到等考生提供免费送达服务，途经考点周边时降速缓行，避免鸣笛。随着2026年高考临近，在南昌，一群平时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正准备把他们的电动车变成高考应急车。5月31号，京东秒送江西南昌西湖骑手组相关负责人彭威告诉记者，高考期间呢，会组织骑手志愿者们为需要的考生们提供帮助。我们的全职骑手应急助考小队会值守在考点外，第一时间响应考生的各类突发求助，同时也将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降温贴、矿泉水、文具等应急物料包，及时为考生家长提供帮助。不仅如此，在彭威看来，在高考期间，骑手们更应该发挥机动灵活的特点，为赶时间的考生们提供帮助。对于没有带准考证或者是走错考场的考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会第一时间免费把他送到相应的考点。同时，彭威还表示，在高考期间，骑手志愿者们会协助交警在路上联动站岗，提醒路过的骑手同行们不按喇叭，静音通行。广东一女子的爱车停在路边，莫名被烧，此次事故被判定为自然灾害。近日，广东的一位女子的爱车莫名被烧了，调取监控查看原因之后，简直是让人哭笑不得。原来啊，竟是一辆拉废纸壳的三轮车路过时，不慎将纸壳遗落在车辆旁。那因为天气非常炎热，纸壳经太阳暴晒约半个小时之后自燃，引燃了一旁的汽车。路人见状连忙上前泼水帮忙灭火。事故造成了车辆前缸部分零部件被烧融，轮胎也被烧裂。警方将此次事故判定为自燃灾害，相关的损失已走保险理赔。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5: 这么不听话！
4: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6: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5: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
8: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4: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

风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今年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20周年。公约要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为推进普速列车全面禁烟的进程，倡议书呼吁相关部门完善铁路控烟相关法规，推动禁烟覆盖铁路全场景，已有禁烟法规的城市加强列车以及站台相关执法。今天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既要吃足，也要搭配吃好。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至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呢是约41千克，相当于每人每天摄入112克，较推荐量的平均值400克有超过半斤的缺口。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降雨。随着降雨的减少，南方闷热天气发展，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接近高温线且湿度较大，同时北方大部晴晒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等地仍有小范围的高温，需要及时补水防中暑。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北京时间的17:41，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在没有明确结果之前，有关伊朗与美国的和平谈判的一切说法都只是猜测。近期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事的草案并不满意，并向德黑兰提出了更强硬的回应性提案。伊朗总统府官员昨天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一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知情人士在回应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现有文本提出新修订意见的报道时表示，双方仍在就潜在谅解文件文本交换意见，一方也将按照自身的立场对文本提出修订建议。对伊朗而言，判断标准是其最终内容是否符合伊方的要求，美方提出修订意见并不意味着伊朗将予以接受。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代表编辑杨月，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

0: 次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
4: 熬夜色偏黄，长势偏弱，李向飞。
5: 用植保无人机进行追施分叶肥，我800多亩，早到一天就可以播完，而且撒得均匀，施肥效果更好，粮食丰收也更有保障。
4: 当前早稻已进入分叶盛期，既要防止田间积水过剩影响根系活力，又要抓住时机补充营养，促进壮苗。南昌县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管护，分田块制定补肥方案，同时协调调运肥料等农资到村到户，确保农户及时施肥。南昌县幽兰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人员万怡华：
6: 我们会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对接，指导农户做好早稻追肥、农田清沟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确保早稻正常生长。
4: 高温高湿天气也容易诱发病虫害，江西各地加强监测，采取多种措施抓好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萍乡市湘东区等地，农田智能监测站像一座虫情雷达，全天候上岗，虫害识别准确率超过90%，站点还能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等数据，让农户的精细化田管心里更有底。中国水稻研究所江西省早稻研究中心高级农业师唐杰：
7: 用了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防控，为早稻生长保驾护航。
4: 广信区种粮大户谢胜波：
8: 容易引发这个早稻的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个稻飞虱，我准备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再用飞机统一防治这些病虫害。
4: 目前全省已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3%以上。省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业师孙明珠也提醒，要进一步加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生产风险。
9: 第一个就是要早施碎肥攻大穗，还有就是要增施钾肥强劲杆防倒伏，这也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要喷施药剂然后防病虫，这块也是很关键的。到后期破口前的5到7天一定打破口药，为我们的早稻丰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进贤县和赣州市南康区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环境提升等重

0: 点领域，深挖细查，协同攻坚，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
1: 进贤县引导干部深入一线，领学带学促学，即持之以恒抓好医疗器械、钢结构等重点产业发展，又紧扣繁荣新城、提升老城城市发展思路，用心用情办好安置房分配、断头路打通、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用过硬业绩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进贤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燕。
2: 始终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持续破解闲置土地盘活、基础设施短板等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赣州市南康区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短板和具体表现，推动网约公交、小鲁班约巴正式投入运营，助力多家民办幼儿园完成公积金开户缴存，解决了幼教群体享缴无门、保障缺位的难题，修复乡村破损、不便道路，把问题整改贯彻学习教育全过程。赣州市南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卢东桥。
3: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开门教育、项目化、清单化，办好一批干部较好、群众较好的民生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效呢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4: 地势头条，
1: 景德镇市委书记陈克龙日前深入乐平市地质灾害点，联委水闸实地调研指导防汛备汛工作。他指出，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之弦，筑牢民生防护之堤，精准研判防汛形势，未雨绸缪，细化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昨天到丰城调研，他指出，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效能治理、保安全、促发展、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六一国教儿童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彩活动，用欢乐点亮童心。南塘联络线进入试运行，南昌四大火车站将实现互联互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鲣一巢育三雏，刷新江西发现新纪录。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专属的快乐节日。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红领巾诞生地萍乡市广大少先队员中引发热烈反响。萍乡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集团跃进路校区502中队少先队员红领巾讲解员蓝一和。
7: 习爷爷教导我们要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作为一名生长在安源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
8: 向国家

0: 号清晨，南昌市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升旗仪式六月场次活动举行，不少少年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八一广场，共赴这场庄严的爱国之约。少先队员们身姿挺拔，右手高举，高唱国歌，胸前的红领巾与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南昌市民蒋文娟：
1: 今天刚好小孩休息，又是六一儿童节，就来了。因为六一嘛，看升国旗对于小孩比较有意义，比直播更震撼，心情很激动。
0: 游客苏立辉：
2: 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嘛，我们带他来看一看。从武汉那边过来，对，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嘛，也50多岁了。听着大家一起唱着国歌，当时我泪水就下来了，非常激动。
0: 小朋友于小亮：
3: 好好学习，以后报效祖国。
0: 六一期间，江西各地还精心打造文化味十足的嘉年华，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尽情感受文化的魅力。瑞昌市举办了以传承非遗技艺、体验劳动之美为主题的庆六一本土非遗展示活动，剪纸、竹编、青铜、刺绣、扎染、漆扇等体验摊位前围满了好奇的小朋友，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收获快乐，增长见识。瑞昌市实验小学学生胡逸晨：
4: 我不仅品尝了豆折、山药糕等非遗美食，还体验了剪纸、扎染、竹编的乐趣，同时我还了解了许多关于非遗的文化知识。
0: 新余市中心幼儿园以传承创新、接过报时爷爷的笔为主题，举办第六届美术节暨庆六一师生画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土艺术文脉融入学前教育，让艺术传承在童心中落地生根。新余市中心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傅荣新：
5: 以美润心，向美而行，守护好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孩子发现美、表现美、热爱美，在艺术的陪伴与体验中快乐成长。
0: 六一儿童节前夕，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在南昌举办了特别蓝焰勤暖同心主题消防站开放日活动，近百名指战员子女及其家属走进营区，零距离体验消防，感受亲情。江西台全媒体记者吴小俊报道。
6: 这是我们的双人音像切割机。
0: 当天，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营区内彩带气球装饰一新，消防车前欢呼不断，叠成豆腐块的被子让孩子们眼中满是惊叹，搜救犬的精准动作赢得欢呼一片，孩子们穿上灭火战斗服，登上云梯车，感受逆行英雄的责任与担当，更加为父辈骄傲自豪。消防员饶中辉的六岁女儿饶子君：
7: 这是我送给爸爸的画，画了消防车，我爸爸是消防员。
8: 平常爸爸陪你时间多吗？
7: 不多。
8: 爸爸去忙什么了呢？
7: 去救火了。
0: 饶中辉已工作7年，难得和女儿一起过儿童节，看着孩子在营区里欢乐的体验、玩游戏、吃美食，他感慨万千。
9: 应该算是共同度过的第一个儿童节吧，今天过得很开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0: 傍晚的家庭座谈会上，大家围坐着拉家常，消防员江中凯与两个儿子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
10: 因为身上的这个担子不能这个照顾家庭，舍自己的小家保卫大家，也是比较亏欠的。那通过这次六一活动，也确实是蛮开心蛮幸福的。
0: 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政治指导员王毅：
11: 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展群体指战员消防员家属开放日活动，希望帮助指战员的家属和孩子更深入地理解消防员的职责与付出，从而更好地来支持他们的工作。
12: 江西台全媒体记者陈月珍报道。今天0点，随着高5530二次列车从南昌西站驶向南昌南站，标志着南昌南塘联络线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本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南塘联络线从南昌南站引出，终至昌福铁路塘村线路所，

0: 是全国首次在已通车高铁正线桥梁上实施新线接入的项目，也是南昌铁路枢纽三主两辅客运布局的核心纽带，衔接沪昆、京港、杭昌、京九等铁路干线。这条铁路建成通车后，南昌、南昌西、南昌东、南昌南四大客运站将实现互联互通，从南昌站、南昌东站发往长沙方向的列车可直接经由南唐联络线驶入沪昆高铁，旅客出行将更加顺畅高效。
1: 近日，九江武宁县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鹃成功孵化出三只幼鸟，打破了我省记录到该物种孵化繁殖数量的新纪录。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在武宁县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鸟巢中三只毛茸茸的海南鹃幼鸟不时探出小脑袋等待喂食，模样十分可爱。两只成鸟，一只守护在鸟巢里，另一只伫立在旁边的树枝上一动不动地看护着幼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护鸟志愿者通过隐蔽观察拍下了珍贵的镜头。依山保护区护鸟志愿者潘一宁：
2: 从繁殖的情况这里来分析哈，证明我们依山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越来越好，非常适合它的生存。三只小崽长得特别快，每天一个样，到目前小崽子从破壳到现在有14、15天都开始长黑毛了。
1: 海南鹃是濒危物种，它昼伏夜出，人类很少观测到它的踪迹，准确记录繁殖行为更为稀少。目前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大巡护力度，护鸟志愿者每日轮流值守，确保三只海南鹃雏鸟健康成长。保护区同时持续开展科学监测，系统记录这一濒危物种的生存数据，为珍稀鸟类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2026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医疗器械制造与运维赛道医学技术赛道赛事近日在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赛，吸引了全省12所职业院校19支队伍参赛。赛事内容贴合临床岗位真实工作场景，全面检验职业院校医科类专业教学成果。
1: 南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近日启动静音互考专项行动，通过专线接听、部门联动、噪声数据监测与精准治理，为考生安心应考保驾护航。
0: 南昌市红谷滩区首个高端智能制造园区红谷滩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7月正式交付投用。
1: 近日，遂川县举行第四届基层理论微宣讲大赛及第三届文明实践员风采大赛，来自全县46支队伍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身边榜样等方面宣讲各自的经验做法。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伊双双宣布实施打击，美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事件导火索可追溯到5月28号前后，伊朗称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随即对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于5月30号和31号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戈什姆岛的雷达无人机控制设施发动自卫性打击，摧毁伊朗防空系统和地面控制站。紧接着，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侵略源头空军基地实施报复，并声称摧毁预定目标，整条冲突链在72小时内完成闭环，显示双方都备有快速反应的打击方案。
0: 与此同时，战场范围扩大， 科威特全国一号响起警报，科威特

0: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暴露了海湾国家在美伊对峙中的脆弱性，一旦冲突升级，其国土自动成为战区。
1: 目前美伊双方均宣称打击有限且精准，美军强调无人员伤亡，伊朗声称摧毁预定目标，但这种互相回应的对等打击极易因一次误判而失控，尤其是科威特被卷入离以战火重燃，意味着冲突已不再局限于美伊双边，而是向整个地区扩散，中东的火药桶正在被一次次的有限打击中慢慢点燃引信。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转晴，24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吉安晴，25到35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郑杰，监制卢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4: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时刻准备着
6: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8: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9: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0: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1: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0: 今年六一期间， 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2: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3: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4: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6: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15: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7: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8: 1亩集合1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7: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9: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17: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0: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1: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到随烘干。
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到随红。

0: 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3: 独库公路
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5: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7: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

0: 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上。
1: 冰雕啊，闻名遐迩，
0: 对，
1: 火到国外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冰雪大世界嘛，
0: 对，
1: 那些视频在网上大家一看，哎呀，特别的心驰神往。
0: 嗯，但是杨洋啊，
1: 嗯，
0: 是哈尔滨这几年火到国外，但是这老爷子，
1: 嗯，
0: 他可不是去看冰雕，
1: 嗯，
0: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干这个行的，干这个的。
1: 哦，这是位冰雕师傅。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个姓刘嘛，
1: 嗯，
0: 这个老刘大爷就是工作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嗯，还没有杨洋像你说那个什么现在冰雪大世界这个概念啊，
1: 还不一定有我呢，还不一定冰雪大世界。
0: 对，
1: 对，
0: 对，你就像唱那个《太阳岛》这歌，是1979年的歌，郑绪岚，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你啊，
1: 没有我，没有我，
0: 对，他也没有机械制冰，
1: 嗯。
0: 大家呢都是在刺骨的那个寒风中啊，
1: 嗯，
0: 人工去凿冰。
1: 那时候条件艰苦，
0: 那时候工人们只认松花江的天然冰，
1: 嗯，
0: 这种冰在低温下一层一层自然封冻，
1: 嗯，对，
0: 质地比较均匀，气泡还少，
1: 嗯，
0: 晶莹剔透，
1: 是
0: 雕刻时候它吃刀啊，它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并且采冰是个力气活啊，
1: 嗯，
0: 你得等到江面冻到40-50厘米以后，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哎，等到什么呢？等到下了第二场雪，
1: 嗯，
0: 你才能去弄这个冰，
1: 嗯，
0: 你才能拖拽上来。
1: 是的啊，老一辈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在各个方面都精益求精啊，
0: 嗯，
1: 我们得向工匠精神致敬。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刘大爷干了一辈子冰雕，
1: 嗯，
0: 冰雪大世界，你像头几届什么冰长城啊，
1: 嗯。
0: 冰淇淋呢，
1: 嗯，
0: 那是麒麟，不是冰淇淋啊，哦，是麒麟的就一种动物，
1: 嗯
0: 啊，这些作品呢都是他带着那个徒弟，
1: 嗯，
0: 一铲子一铲子刻出来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那手艺是现在个别的人是难比的呀。
0: 对呀，
1: 啊，啊，
0: 老爷子就跟我说呀，
1: 嗯，
0: 你看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眼睛是放光的。
1: 想到那时候的高光时刻，
0: 对，
1: 嗯，
0: 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没有现代化的工具，
1: 嗯，
0: 就靠着经验，
1: 嗯，
0: 靠着对冰的熟悉，
1: 嗯，
0: 然后浸泡在-30度的空气里，
1: 奔凿斧锯跟那儿啊，
0: 一干就是几个钟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卡车，就那个很普通的四轮的，
1: 嗯，
0: 真冷啊，
1: 是，
0: 咱说尤其东北，
1: 嗯，
0: 冷到骨头缝里，
1: 可不是吗？
0: 但是他心里这会儿。
1: 对，心里热乎，
0: 嗯，
1: 手上也用劲儿，
0: 对
1: 啊，可不这活儿这不是一般人干了的。
0: 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啊，
1: 嗯，
0: 他不觉得呀，但是你就像现在这年轻人，
1: 嗯，
0: 你跟他说这个空调别这么大，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别吃这个冷饮，
1: 嗯，
0: 别喝这冰镇啤酒，他不听，
1: 嗯，
0: 到老了，
1: 嗯，
0: 到老的时候，这个病就找上你。
1: 对，
0: 哎，那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他不觉得
1: 是。
0: 但是这种寒冷它是记账啊，
1: 嗯，
0: 它会诱发和加重你的风湿病，
1: 嗯嗯，
0: 你想一想那么寒的环境会影响咱们关节的生理保护还有修复机制啊，
1: 嗯，
0: 你像我刚才举着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你亏欠身体的债老了都得还呐，所以咱们中医不讲一句话叫寒湿入骨，嗯，
1: 哎呀杨老师您这番话呀说完我膝盖酸疼。我老感觉我这有点贪凉，我就感觉我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
0: 嗯，
1: 所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先把这故事啊咱先中间告一段落，
0: 好，
1: 先请教一下您，
0: 嗯，
1: 就是经常您提到的这个风湿病啊包括什么类风湿，
0: 嗯，
1: 就都有哪些症状啊？
0: 提到风湿和骨病，
1: 嗯嗯，
0: 风湿骨病是一个系统，
1: 哦，是个系统，
0: 系统病，
1: 嗯嗯，
0: 什么叫风湿？
1: 嗯，
0: 风寒湿，
1: 嗯，
0: 杂而为痹，
1: 哦，
0: 杂而为痹。你看那个痹咋写的？是病煞里面，就像我们人搁那站着，出现了腿和胳膊的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杂而为痹。表面看风寒湿三邪杂而为痹，
1: 嗯，
0: 其实五脏都在受牵连。

0: 你包括现在啊，
1: 嗯，
0: 听咱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风湿骨病，你比如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
1: 嗯，
0: 对吧？这些个疾病一旦缠到咱们身上，
1: 嗯，
0: 有的老人会出现什么呢？就那种沉僵。
1: 沉僵是？
0: 就是早晨呢，
1: 嗯，
0: 早晨起来就两只手，
1: 嗯，
0: 僵硬。
1: 哦，早晨起来僵硬。
0: 对，
1: 沉僵。
0: 对，你看过那个？
1: 我还以为老僵呢、
0: 不是，
1: 陈年的僵。
0: 对，
1: 老僵、啊。
0: 你看过清朝一整出现那种像什么什么片儿啊，砰砰那种。
1: 哦，那个姓林的那位老师，
0: 对对、
1: 啊、拍的那个，
0: 对，
1: 啊、
0: 对他沉僵特别严重，这是第一，
1: 都是僵直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关节是又疼，
1: 嗯，
0: 又肿、
1: 哎，
0: 就现在就得有很多老人出现，就像你说这个膝关节，
1: 嗯，
0: 膝关节出现炎症，
1: 嗯、
0: 有的老人呢一动弹，嘎嘣一下，
1: 对对对，
0: 哎，嘎嘣一下，你包括咱前两天接触的。打玻璃酸钠的，
1: 嗯，
0: 吃双氯霉痛的，
1: 对，
0: 对吧？是还有吃镇痛片子的，
1: 嗯，
0: 然后都是这个症状。然后他早晨起来以后，手脚特别的僵硬，要活动半个小时，
1: 嗯，
0: 才能缓解。然后很多人呢觉得累，莫名的低烧，吃不下饭、
1: 嗯，
0: 然后体重往下掉，
1: 嗯，
0: 有一些老人一遇到冷水，那个指甲就是发白、发紫、发麻，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干眼症，
1: 嗯。
0: 还有的反复的口腔溃疡，
1: 对，
0: 有的身上长红斑，还有一到夜晚呢，因为一到十二点以后它是什么？
1: 嗯，
0: 它是阳转阴，
1: 嗯嗯，
0: 哎，它这腰背疼就会加重，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风湿骨病。
1: 哎呀，原来这么多情况啊，
0: 嗯、
1: 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样，咱们。书归正文，是吧？
0: 嗯，
1: 刚才聊到了这个风湿骨病的一些负面影响。
0: 嗯，
1: 那这位老爷子是怎么到海南去生活的呢？
0: 他儿子心疼啊。
1: 嗯嗯，
0: 对吧？看着老爹，一到冬天吼吼吼，搁那又咳又喘。
1: 嗯，东北寒气重。嗯、
0: 对，膝盖
1: 嗯
0: 疼的走不了路。
1: 对，
0: 那儿子不是滋味啊。
1: 嗯，
0: 然后就硬是把老爷子从哈尔滨接到了三亚。
1: 儿子多孝顺呢、啊、
0: 孝顺，
1: 嗯，
0: 非常孝顺。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课，我经常说这样的话，我说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
1: 嗯，
0: 一个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我说孝敬父母不能等，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杨洋，
1: 嗯，
0: 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1: 哪一个先来，嗯，
0: 对吧？有多少孩子就是想孝敬父母的时候，
1: 嗯、
0: 子欲孝
1: 而亲不待，
0: 亲不待、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你比如说像我、嗯，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
1: 嗯，
0: 我没有机会了。
1: 是是是，嗯、
0: 所以，借着我们的电波呀、啊，
1: 嗯，可惜了的、嗯，
0: 也和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年轻人，如果说你的父母还健在，
1: 嗯，
0: 老杨掏心窝说句话，
1: 嗯，
0: 尽孝须当时啊。
1: 是，嗯，
0: 别等，
1: 嗯，
0: 别等，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1: 对，
0: 这就是老杨的心里话。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刘大爷就是，他孩子是孝顺，真孝顺。
1: 嗯，
0: 那问题是老爷子来了以后，他病倒没好，
1: 嗯，
0: 反而还添了新毛病，就天天哭。
1: 所以一直我们不解的就是天暖和了，
0: 嗯，
1: 住地儿也舒服，怎么还哭上了呢？刘大爷，
0: 哎，老爷子有心事儿啊，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唠叨说，提到说，虽然说海南气候温暖，身上舒服一些，但是他心里他想念故乡，然后他的哥兄弟姐和妹儿，包括他的父母的坟营地，就是、
1: 嗯、
0: 我不杨，我知道坟营地吧，
1: 墓地，
0: 就像墓地，对，
1: 嗯、
0: 他都在东北，然后他总觉得他的魂儿在东北黑土地上、
1: 嗯、
0: 啊，你就包括我，你就像我走去国外，
1: 嗯，
0: 我到哪儿我都会说我是东北人，
1: 嗯，
0: 这是不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他总觉得他这个魂儿啊在东北黑土地上，
1: 嗯，
0: 他就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总害怕最后自己死在这个南方的海南岛上，老爷子其实就是想落叶归根，
1: 落叶归根，

0: 这四个字儿价值千金呢
1: 啊， 啊、哎、所以当时哎呀我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当时我一听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心里就有数了，
0: 嗯嗯，
1: 然后正好在那儿坐着，我说老爷子、嗯，我说我帮你号号脉，虽然说是正常来讲是下午不号脉，
0: 嗯嗯，
1: 但是亲不亲，
0: 嗯，
1: 故乡人，
0: 对
1: 吧？然后我帮他一号脉，
0: 嗯，
1: 一搭手，
0: 嗯，
1: 我心里更有数了，
0: 有、
1: 哦，嗯，
0: 通过脉象看出来了，
1: 对呀、
0: 啊嗯，
1: 尤其是他那个弯。弯脉，
0: 嗯，
1: 特别的瓷，
0: 嗯，
1: 然后那个尺脉是沉，
0: 嗯，
1: 特别的涩，
0: 嗯，
1: 特别的涩，然后我看，因为他穿着线裤啊，
0: 嗯，
1: 我说刘大爷，我看看你那小腿儿，
0: 嗯，
1: 那小腿儿都有轻微的浮肿，
0: 哎呦，
1: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四诊合参嘛，
0: 嗯，
1: 讲究望闻问切，
0: 嗯，
1: 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苔。
0: 嗯，
1: 他那个舌苔呀、啊，
0: 嗯，
1: 发白，
0: 哎呦，
1: 发白，然后呢是苔是薄苔、嗯，然后尤其是他舌下那两个脉，
0: 嗯，
1: 黑紫黑紫的，
0: 哎呦，
1: 一看就是有血瘀，
0: 嗯，
1: 因为他寒呐、啊，
0: 嗯，
1: 寒导致的他这个病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冰水沁骨，
0: 对，
1: 这是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全是寒气。你表面海南人说是确实暖和，解决了寒，但你别忘了，海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就是潮湿。
1: 对呀、啊，
0: 嗯，
1: 那空气湿度极大，
0: 挨着海边吗？
1: 对，咱在海南，我那背后天天都潮。嗯，
0: 确实是。
1: 嗯，
0: 所以啊，我也能大概的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够体会到，就是老爷子这个状态不但没好，
1: 嗯，
0: 反而感觉越来越重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当时。我看了老人家这个情况，
0: 嗯，
1: 我说这样，我说大爷，你的病要想好，我能给你调好，并且我还能完成你一个心愿。
0: 你看，有的时候对于病患呢，杨老师用的方法就是治病先治心，
1: 嗯，
0: 先让他情绪稳定下来。
1: 对，
0: 嗯
1: 嗯，然后我说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嗯，
1: 他说我就想回哈尔滨，
0: 嗯，
1: 我就想回道里，然后我说行，不就是回哈尔滨吗？
0: 嗯，
1: 我当然现在我说你。先别回去，
0: 嗯，
1: 我说我给你调理调理，
0: 好，
1: 我说老人家，我让你有体面有力气，有一句话不说得好吗？
0: 嗯，
1: 说无病一身轻，
0: 对对对，
1: 跑步来北京，
0: 是
1: 是
0: 是，嗯，
1: 说是我让你有力气有体面、嗯、身体健健康康回到冰城，
0: 嗯 嗯
1: 我说这样式下去可不行，我说你别抬回去，哎，
0: 您这话说他心坎里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当时正好
0: 嗯
1: 九蒸九亮那个浮石膏，
0: 嗯嗯，
1: 刚出来不久，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给老人家给用上
0: 了。哦，怎么回事？
1: 嗯、因为咱这个浮石膏，洋洋你也知道，
0: 对，
1: 它跟普通的祛湿的东西那可不一样，
0: 是是是，
1: 肯定不一样。
0: 嗯、
1: 你就包括听咱广播的，
0: 嗯，
1: 那有的可能就是咬哪儿搜，
0: 嗯，
1: 现在这信息也是很发达的，
0: 没
1: 错，对
0: 吧？嗯，
1: 但是您别忘了，
0: 嗯，
1: 叫严振华，叫国医大师的浮石膏。就咱这一个，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你就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你说，
1: 比如说像拿这个三补三泻这个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
0: 那、
1: 啊，那你到药店去，得、
0: 嗯、
1: 有二三十种，
0: 对，
1: 对吧？有同仁堂的、长沙九芝堂的，
0: 各个品牌的，
1: 对呀、啊，还有白城多邦的，
0: 嗯，
1: 等等等，还有河南仲景的，
0: 嗯，
1: 但是大家一般都愿意买同仁堂，
0: 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它贵，所以那贵。不一样，他肯定
0: 总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1: 对，
0: 嗯、
1: 你看咱这个浮石膏，
0: 嗯，
1: 咱这个浮石膏里面的五指毛桃，
0: 嗯，
1: 那号称是拔湿之王啊，
0: 嗯，
1: 五指毛桃五爪金龙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茯苓那是健脾皇后，
0: 嗯，
1: 然后配合着薏仁、陈皮、桔梗，
0: 嗯，
1: 这些成分就像咱说手一样，
0: 嗯，
1: 针对顽固的深层的这个湿浊，
0: 嗯，
1: 强力拔湿，
0: 对，
1: 连根拔起
0: 是。
1: 尤其是那种粘在脏腑经络里的什么陈年的老湿、陈年的老痰都给你抠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1: 啊，
0: 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就是刘大爷这几十年的老寒湿了
1: 啊，
0: 这您有信心能拔干净？
1: 嗯，当时我给他定的是三步走。
0: 嗯、第一步，

0: 先用浮石膏给它拔石开路。
1: 嗯嗯，
0: 哎，把这个路给它先打开。
1: 哦，
0: 每天早晚我让那温水送服。
1: 嗯嗯
0: 嗯，喝了
1: 怎么样？
0: 喝了不到一周吧。
1: 嗯嗯，
0: 就是情况有改善了。
1: 太好了。
0: 就是老爷子早上起来，
1: 嗯，
0: 他早晨那种就是沉浆特别的严重。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了。
1: 嘿，
0: 哎，
1: 明显
0: 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
1: 呢，
0: 以前他排出那个痰呢，
1: 嗯，
0: 是黑痰，
1: 嗯，
0: 黄痰，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变白了。
1: 哎呦，
0: 别讲那口老痰，咱说举个前八二年一口老痰，这个它是由黏变稀。最好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他那小腿儿，以前不摁有个坑吗？
1: 嗯，
0: 哎，一摁没啥反应。这是第一步啊。
1: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我说你总哭啥呀？
1: 嗯，
0: 这不是说句不好听，这没事闲的吗？儿子儿媳妇这么孝顺，
1: 对，
0: 所以说我让他你先别哭。
1: 嗯，
0: 哭啥呀？改变方式。我说你每天对着北方的老照片，那不有照片吗？
1: 嗯，
0: 我说你大声唱东北民歌，
1: 是，
0: 我说你练呼字诀，你把浊气给它吐出去。
1: 哦，还唱歌啊？
0: 六字诀里有个叫呼。
1: 哦，
0: 这个呼字诀啊，它对应的是脾
1: 啊。
0: 哦，我叫它拔湿健脾。
1: 嗯，
0: 一开始老爷子他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后来在屋子里唱开了。
1: 嗯，
0: 什么乌苏里船歌。什么我的家在东北。嗯，唱着唱着眼泪他就不流了。哦，脸上也有光了。
1: 乌苏里江来唱又唱，哎，蓝蓝的江水在东北。东北松花江上，我唱歌了，这是俩歌放在一块唱了啊。但是啊，
0: 嗯，
1: 这个歌曲啊脍炙人口，而且唱出了东北人的豪迈。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听着让人喜庆啊。
0: 嗯，
1: 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就是，
1: 嗯，
0: 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1: 嗯嗯，
0: 老爷子身体就明显好转了。
1: 哎呦，真好。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现在我说你可以带你爸回哈尔滨了。
1: 嗯，
0: 他儿子一开始还挺犹豫。
1: 嗯，
0: 说我怕我爸犯病。
1: 嗯，
0: 我说你没问题，我说他的身体能撑得住。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给他保驾护航的是啥呀？
1: 嗯，
0: 国医大师的浮石膏啊。
1: 对对对，拔湿健脾呀。
0: 对呀，
1: 啊经典的方子。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老爷子真就回哈尔滨了。
1: 嗯嗯，
0: 回到哈尔滨以后啊，他儿子呢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嗯，
0: 然后电话呢，他说老爷子抢过电话。
1: 嗯，
0: 那声音可开心那种。说杨老师，我现在看到松花江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就在太阳岛公园，我明天我儿子要领我去大教堂。
1: 太感人了，我就感觉哎呀，就是很激动啊。
0: 嗯，
1: 真的是鼻子都酸了，觉得。
0: 嗯，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说别忘了给我邮一盒那个马迭尔
1: 冰棍，
0: 那个冰棍。然后他也是哈哈笑。
1: 嗯，是。
0: 哎呀，更棒的就是老爷子回去以后啊，冬天呢照样在哈尔滨过，
1: 故土难离啊。
0: 哎，没再去海南。
1: 嗯嗯。
0: 然后和他自己的姐姐万男万女，
1: 嗯，
0: 又过了大寿。
1: 嗯，
0: 哎呀，这是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每天在家里也练这个呼字诀健脾嘛。
1: 嗯，
0: 然后练八段锦。他儿子后来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现在我爸可好了。哎呀，回到老家真是落叶归根，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哎呀，杨老师啊，
0: 哎，
1: 通过刘大爷这故事啊，我特别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去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啊，联系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您提到的拔湿健脾跟咱们前几期节目里边讲到的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冠心病，
0: 嗯，
1: 还有那个斑块，咱说实话是不是都有一点联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吧？
0: 其实杨洋，你真说到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要在咱节目里反复的讲？
1: 嗯，
0: 拔湿，
1: 嗯，
0: 连根拔起那个拔，
1: 对，
0: 湿是湿毒那个湿。
1: 哎，
0: 因为咱们现代人，尤其是咱们收音机旁许多中老年人的病，
1: 嗯，
0: 病根儿往往就在这个湿毒的湿，
1: 可不是？
0: 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
1: 嗯，
0: 对吧？拔湿不彻底，百病缠身。
1: 嗯，
0: 所以大家别再把身体沉重啊， 大便粘马桶啊，
1: 嗯，
0: 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其实湿气就藏在你身体里的臭水沟一样，
1: 嗯，
0: 对吧？咱讲过，如果说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那它就在五脏六腑里安营杂在呀、啊，偷偷的沤着、
1: 嗯、
0: 烂着。今天让你长个脂肪肝，
1: 是，
0: 明天让你长个乳腺增生，
1: 嗯，
0: 后天可能让你长个卵巢囊肿，
1: 嗯。

0: 对啊，
1: 十病九失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许多老年病，
0: 嗯，
1: 你包括刚才也杨洋提到那些病啊，
0: 嗯，
1: 你像慢性病，
0: 嗯，
1: 心脏，脑，糖尿病，
0: 嗯，
1: 风湿骨病，今天我讲老爷的风湿骨病，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从根上讲，都是蘑菇体质在作怪。
0: 嗯，
1: 我们的身体就像个阴暗潮湿地窖，那长出的蘑菇就是这些病。
0: 对，
1: 你光摘蘑菇没用啊。
0: 嗯，
1: 你就像我讲，昨天吧，我讲我以前有个同事，哎，他那屋里长蘑菇，他摘下来了，他又长了。
0: 嗯、对对对，环境影响的。
1: 哎、对呀、啊
0: 嗯，
1: 蘑菇为啥还长啊？
0: 嗯，
1: 因为你得拔丝健脾，你把这个地窖变成通风透光的阳台，湿气没了。
0: 嗯是
1: 蘑菇是不是断根了？
0: 对呀、
1: 啊，拔丝干净，百病就没了。
0: 嗯，
1: 所以拔丝就是救命。
0: 嗯，
1: 健脾就是养命。
0: 太对了啊！您比如说患有糖尿病的、呼吸病的、心脏病的、斑块的这些朋友，您等于身上养了几位大杀手啊！而且背后他们有一个指使的一个幕后黑手，就是湿气。
1: 对，
0: 都是湿气在作祟。
1: 嗯，
0: 所以听了杨老师今天的总结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跟我都一样啊。
1: 嗯，
0: 后背发凉，同时又觉得心里有底了。问题出在哪儿？咱找着了。
1: 嗯，
0: 找着问题，咱就往根儿上解决。
1: 对
0: 啊，那么杨老师
1: 啊，
0: 这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您用九蒸九晾这个工艺泡制的这样一个浮石膏，专门干这个拔丝健脾、连根拔起的活儿。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活动。给各位好好争取一下吧，啊，
1: 今天节目以后，下节目，
0: 洋
1: 洋，我就想办法，我继续跟进，我帮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收音机旁啊，听咱节目的这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想尽一切办法，请大家也给老杨啊打打气，
0: 是
1: 吧？
0: 嗯、
1: 也努力呢帮帮老杨，
0: 嗯、
1: 老杨想尽办法呢。争取早一天把这个拔丝健脾的利器，这个浮石膏，国医大师的这个好的产品，我给大家弄来，也让大家晚年呢都享受到天伦之乐。
0: 您放心吧，大伙儿都相信您、
1: 嗯、
0: 啊！我们这节目从头到尾咱得扣题呀、啊，是不是、
1: 嗯？对，
0: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您了啊，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还得麻烦您啊，
1: 嗯、
0: 这事儿千万得放在心上。大伙儿一直盼着盼着国医大师严老这个连根拔起的浮石膏啊啊！
1: 嗯
0: 大家都说只有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您发明的九蒸九晾做出来的膏才是真真正正的拔丝健脾连根拔起的好膏方五指毛桃强力拔身湿茯苓健脾断湿源黄金配伍膏方吸收快不用煎药温水一冲就能喝老人风湿三高大便黏身体沉睡不好的全都盼着等着惦记着呢啊！大伙儿就等着认准您这浮石膏了，
1: 嗯，
0: 就等您给我们带福利、带好消息喽！早日用上国医大师的好方子，把体内的这个湿气连根拔起，健健康康、清清爽爽的过好日子。
1: 嗯
0: 嗯，
1: 请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饱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放心，
0: 嗯，
1: 我老杨会全力以赴。
0: 好嘞啊！嗯感谢杨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想咨询一下，或者尽早用上咱们国医大师的这个拔丝健脾的浮石膏，
1: 嗯，
0: 各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1: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 杨老师啊，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是2116的朋友说。

0: 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呢，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家住在辽宁沈阳，今年56岁。
1: 哦，
0: 每天都听节目，对我来说呀，听节目比吃饭都重要。一顿不吃行，一期节目不听可不行啊。平时您在节目当中讲食疗，还有调理的小方子，我都记下来了。有的我觉得很适合我，就用了。就像那个服食方，我自己呢，按照在节目里边说的那十味药材啊，五指毛桃、茯苓、山药、陈皮什么的，反正啊，我家这能买的，我都让孩子给买了。我接下来就熬水喝。这几天呢，哎呦，这个变化我都惊着了，效果可明显了。杨老师，我跟您说，我有老慢支，啊，十几年的老毛病了。脸都是青灰色的，嘴唇发紫啊，家里都备着氧气袋，平时啊不敢感冒，一感冒就喘，喉咙里边跟拉风箱似的，那个痰呢黏糊糊的，咳得满脸通红也咳不出来，就卡那儿，上不来下不去，憋得整宿睡不着啊。要是冬天就更难熬了，年年保住院保打针啊。但是您说我喝这个五指毛桃茯苓水才几天呢，我感觉我这咳嗽都有点劲儿了。
1: 好，
0: 多少能把这痰带上来了，痰呢也不那么黏了，不像以前那种黄邦邦的硬块了啊。而且呢，现在喘气呢也顺溜不少了，
1: 好，
0: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我就琢磨呀，我自己随便抓点药煮水，也不是什么地道药材，更没有什么工艺的，说白了我这山寨版的都能见效。要是能用上您那个正版的服食膏，就是您把国医大师那方子升级之后那宝贝，我这老毛病不就是有希望去根了吗？还有您说昨天帮我们联系厂家，有结果了吗？我可惦记这事儿呢，我就想用上真正的服食膏，请您帮帮我，我不想再遭罪了，拜托您了。您看，这位朋友迫切的愿望，自己老慢支的毛病啊，当然了，也得感谢您，用了拇指毛桃、茯苓啊。包括您提供这些方子煮水之后明显变化，我相信您和大家一样啊，除了替这位朋友高兴，也得替这位朋友进一步的想办法了。
1: 好好，这位朋友啊，你好。我看到你的变化，就像你提的那什么山寨吧，自己熬的是吧？
0: 对，您给的方子
1: 对用的挺好，就是方向对了，咱们的路子也走对了。很多人都以为老慢支就是炎症，你看有多少拼命的去吃消炎药，咳嗽的药，其实南辕北辙。炎症是结果，
0: 对，
1: 湿气才是原因。所以他这个病根呢就是痰湿壅肺。痰湿壅肺。你看杨洋刚才说硬邦邦的黄痰是吧？
0: 对对，或者黄嘟的硬痰
1: 啊，
0: 反正都一样。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
0: 我形容这个东西这么俏皮干嘛？还黄嘟的。哎呀，行，就这么着吧。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熬干了。你看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呢？中医这么说的。肺为储痰之器。什么意思呢？就像这，我拿这个水杯。你肺子就是盛它的储痰之气嘛。而脾才是生痰之源。
0: 哦，
1: 什么意思啊？病根杨洋不总提到说治病得找源吗？
0: 对呀，
1: 你不找源就花冤枉钱嘛，
0: 对
1: 吧？
0: 您学的嘛。
1: 对，脾才是生痰之源。所以你看我们表面说咔一下把痰吐出去了，
0: 说肺子不好了，肺子有病了。
1: 根儿在脾
0: 啊，这么回事。
1: 根儿就在脾。你看他提到用这个服食膏，自己熬药，天天能咳出来，说明什么？说明药力到了，把那层粘稠的湿浊给稀释开了
0: 啊。
1: 所以说你以前你光治肺，那是羊汤止肺，
0: 是。
1: 而服食膏里的茯苓呢，通过健运你的脾气，把脾里的湿气给你运化掉了，
0: 好，
1: 不让它生痰了，这是什么？羊汤止肺不如什么？不如釜底抽薪。对，而且还有五指毛桃这个拔湿之王，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深层的那个湿气湿毒，通调气机，把湿毒从什么呢？从根源上给你拔出来。
0: 好，
1: 这样呢就缓。

0: 解了你痰湿淤堵引发的一些不适。
1: 嗯，
0: 两者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
1: 嗯，
0: 你这只是才煮水呀。
1: 嗯，
0: 如果说你用上正宗的经过九蒸九晾的泡制以后的浮石膏，
1: 嗯，
0: 那药性更足，
1: 嗯，
0: 那效果更持久，对吧？
1: 嗯，
0: 就像我说，你以前可能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现在坐高铁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呀，啊，同样分量的药材，
1: 嗯，
0: 那膏方里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比那个普通药汤药的那都高好几十倍呀，啊。真正能达到拔湿健脾呀，啊，它是从根上来调理的。
1: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说的很明白了，杨老师
0: 啊，
1: 就好比是现在您给的这方子是自行车，
0: 对，
1: 然后咱这个正宗的浮石膏是高铁，
0: 对，
1: 那您什么时候把高铁票安排上啊？有您这高铁票还要啥自行车啊？对不对？您这赶紧高铁票吧。嗯，
0: 哎，杨洋也别着急，哎呀，我也是天天跟厂子联系，
1: 我也是替大伙儿着急啊，杨老师啊。
0: 但是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没那么快就落实，因为什么？因为杨洋你也提到过，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浮石膏是好东西，
1: 嗯，对吧？还有您的这个炮制的工艺九蒸九晾呢？
0: 对呀，啊，他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说你价位太高，
1: 嗯，
0: 那就是猴头燕窝似的，
1: 对，大伙儿接受不了。
0: 对，
1: 对，
0: 那我老杨没有意义去努力了。
1: 还有，如果哪怕价格合适了，如果量供不上呢？
0: 嗯，对啊，
1: 对不对？这些事需要商量。
0: 所以大家，给老杨几天，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1: 杨老师也在继续努力当中。嗯，
0: 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大家耐心的等两天啊，哦。
1: 得嘞，得嘞啊，嗯。那我们再给杨老师，哎呀，我最难做的是我呀，我这两方面啊，我都得理解，又得理解大家，也得理解您啊。
0: 嗯，
1: 但是无论怎么样，您放心啊，这个事情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好吧？各位静候佳音啊，
0: 嗯，
1: 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各位来电咨询。杨老师啊，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36的朋友。那说，杨老师您好，我呀是第一次留言，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啊能看见，只要您看见麻烦您帮帮我，我先感谢您。
0: 嗯，
1: 我今年呢49岁，跑长途货运，是一名司机，干这行啊都知道24小时焊在车上，一天腰酸背疼的不说，主要这脑袋瓜子不清醒，哎呀犯迷糊，真是愁死喽。开车的时候啊总感觉脑袋里边灌了浆糊，我是又沉又闷。
0: 嗯，
1: 眼皮呀，啊，就跟那被胶水粘住一样啊，太阳穴突突突突突突跳啊，
0: 嗯，
1: 必须得把这窗户摇下来让冷风吹着，哦，我才清醒点，但是你开长途不能一直开窗户，
0: 嗯
1: 啊，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服务区眯一会儿，
0: 嗯，
1: 醒过来你还别说啊，更晕了，反应也迟钝，坐副驾的老婆跟我说话叫几声我才反应过来，
0: 嗯，
1: 把我媳妇都吓坏了啊，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供血不足啊，血脂什么的都高啊，给开的降脂的药。本来我这个行业就是高危职业啊，这开车的时候头晕呐，别说一车祸了，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啊。
0: 嗯，
1: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嗯，而且我听您节目说，这三高啊，包括血脂、血糖什么的，好像是跟湿气有关。
0: 对
1: 啊，您说我这脑袋是不是让湿气给糊住了？
0: 嗯，
1: 要用这浮石膏。是不是很有帮助啊？管用的话，哪怕贵一点，只要让我这脑袋瓜子清醒点，正常出车就行。
0: 嗯，
1: 要不我一直这样，我都不能开车了，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问题了。
0: 嗯，
1: 杨老师啊，关键开车这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嗯，
1: 您帮他指导指导吧，杨老师。
0: 哎呀，
1: 嗯，
0: 我听了一下他这情况啊，
1: 嗯
0: 嗯，脑供血不足。
1: 对。
0: 对吧，脑供血不足，然后血脂还高。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血脂四项啊是哪个高，这个有机会咱来个电话。
1: 听他那个说法好像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嗯，
0: 从中医来讲就是脾虚湿盛是他罪魁祸首。
1: 嗯，
0: 就是脾虚湿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啊，湿性重浊，气性粘滞啊。
1: 嗯，
0: 这话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湿气呀，啊，蒙窍了，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的迷糊或者是头晕。
1: 嗯，
0: 就是湿气钻到哪儿呢？钻到我们大脑里，它就会像一层厚厚的那个湿棉花似的。
1: 嗯，
0: 把我们的 七窍给呼住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都被湿气给包裹，
1: 不清爽。
0: 为啥我们说头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对吧？就像那个车窗那个玻璃要是起雾了，外面世界自然是模模糊糊、昏暗的，对吧？
1: 哎，
0: 你去医院查的脑供血不足，为什么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因为血液里面湿气太重。
1: 嗯，
0: 就像掺了浆糊一样，太粘稠了。
1: 血粘稠吗？
0: 对呀、啊，流动性差。不管你吃的是哪个他汀啊，
1: 嗯，
0: 你是还是吃国外的，就更好的一些啊。你是想把这个浆糊稀释？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不把湿气这个源头去掉，浆糊还是源源不断的产生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脾是主运化的，
1: 是
0: 脾气虚了，
1: 嗯，
0: 你水谷精微运化就不利。
1: 嗯，
0: 也会导致你血脂血糖都会增高。
1: 对，
0: 所以我们得从根儿上，从源头上，
1: 嗯，
0: 来解决问题。嗯、那只能拔湿，
1: 嗯，
0: 健脾，
1: 对，
0: 一步到位。
1: 嗯，
0: 而扶持膏是经过九蒸九晾，它是个成品的膏资、嗯，啊，浓缩了五指毛桃、茯苓。五指毛桃是拔湿之王，举那例子，像抽水机一样，
1: 嗯，
0: 把你脑袋的湿浊给你拔出来。
1: 嗯哼，
0: 茯苓是健脾皇后，健脾渗湿利水，掐断生湿的源头。
1: 对，
0: 所以当务之急啊，这位大兄弟吧啊、
1: 嗯、
0: 早一天把扶持膏用上。一提到扶持膏啊，我还得多说两句啊，
1: 您自己解释吧我不好意思说了
0: 扶持膏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在沟通当中，
1: 对
0: 大家给老杨打打气，等我好消息啊、哦！
1: 好，大家给杨老师加油。
0: 嗯，
1: 好吧，等他好消息。如果暂时没有消息，然后你们找我，我再帮你们催催。我只能这样了。
0: 嗯，
1: 因为杨老师是关键中的关键。
0: 嗯，
1: 扶持膏也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吧？
0: 另外，
1: 嗯，
0: 针对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我给你个简单的醒脑的小方子。
1: 嗯嗯，
0: 你在车上就能用。不怕一万年就怕万一嘛，对吧？
1: 嗯，
0: 你去药店买点石菖蒲和薄荷。
1: 嗯，
0: 这两个药不是吃的啊、哦。
1: 嗯，
0: 是用来闻的。
1: 嗯，
0: 你放在车里，用一个透气的那个小布袋装上。
1: 嗯，
0: 挂在驾驶室里那个左上角那个位置。
1: 哦，
0: 石菖蒲呢是气味芳香，专门开窍醒神。
1: 嗯，
0: 把你的湿气糊住的七窍先通开。
1: 嗯。
0: 薄荷清凉，提神醒脑，
1: 嗯，
0: 这叫嗅鼻法，
1: 嗯，
0: 既不入味，也不伤身，
1: 嗯，
0: 对这种湿气蒙蔽的清阳导致的迷惑，
1: 嗯，
0: 头脑不清醒，这个作用还是可以的。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听清楚了吧？啊，醒脑的小方子是给您应急的，
0: 嗯、
1: 那扶持膏是给您从根上调理的，双管齐下啊。保证您大脑的这样一个清爽和清醒，
0: 嗯，
1: 平平安安的跑车，平平安安的回家。同时提醒大家了，场外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0: 嗯，好，
1: 手机尾号5480，这位朋友说：“杨老您好，我今年55啊、
0: 嗯，
1: 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是大鱼大肉那种饮食，可是体检的时候做彩超，
0: 嗯，
1: 颈动脉有斑块，1.2公分，厚度呢2到3毫米，当时我就纳闷了，我就这么注意了，怎么还不行啊？医生说这个东西要是掉下来，那就是脑梗啊，吓得我呀当天晚上都没睡着觉。从那天起，我开始药罐子的生活喽，阿司匹林、他汀、降压药，一把一把的吃。现在啊，我这个身体呀、啊、越来越差，嗯，身上没劲儿，酸疼，记忆力也不好，刚放下钥匙转身就忘了放在哪儿了，
0: 嗯，
1: 好像胃也不得劲儿。前两天听您节目里边讲什么蘑菇体质，说湿气重的地方长蘑菇，湿气重的人血管里边长斑块，
0: 嗯，
1: 我好像明白点了，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的呢？我想用扶持膏，但是一想我天天吃那么多药肯定要冲突啊。
0: 嗯，
1: 杨老师您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0: 嗯
1: 嗯，
0: 杨洋你还有印象没有？
1: 您说，
0: 我以前的老邻居王姨
1: 啊，您前两天说过这人。
0: 对、
1: 嗯、
0: 他就是斑块，
1: 对，
0: 后期被120给拉走了，
1: 开始不听您的劝吗？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0: 但是他这个没有王怡那个大，
1: 嗯嗯，
0: 他是 1.2、2.3，
1: 对，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很疑惑，
1: 嗯嗯，
0: 说明明生活方式很健康，咋还检查出颈动脉斑块的呢？
1: 嗯，
0: 对吧？他想用富士高，但是不知道和自己用的啊拜阿司匹林或阿司匹林甚至他汀啊是不是冲突？
1: 嗯，
0: 所以想找我帮忙，对吧？
1: 嗯嗯。
0: 其实你这种他这种生活方式是比较健康，
1: 嗯，
0: 但是症状或者说疾病还是找上门来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只关注了进口，没关注出口。
1: 进口和出口，
0: 对呀、啊，
1: 嗯，
0: 虽然说你吃的清淡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你身体里的下水道，大家听好，下水道你的脾堵住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咱说脾虚了，
1: 嗯，
0: 脾虚了以后运化不动水湿，
1: 嗯，
0: 那么这些湿气呢就在血管里面安营扎寨，
1: 嗯，
0: 变成痰湿，
1: 对，
0: 然后就附着在血管壁上，
1: 嗯，
0: 然后跟血液里的垃圾他们就狗打连环，或者是狼狈为奸，
1: 嗯，
0: 最后形成斑块
1: 啊。
0: 啊，斑块为什么来的？就跟你说的那个蘑菇体质是一样的。
1: 对，那个环境啊，影响了很多的东西啊。
0: 对，
1: 啊、
0: 嗯，所以包括医院的医生跟你说，这个斑块一旦脱落，
1: 嗯，
0: 你比如说它脱落以后和血液进行着跑，跑到心脏就心梗，跑到大脑就脑梗，
1: 嗯
0: 啊，所以呀、啊。得注意呀、啊，还我接触过跑过碎酸塞的呢，直接跑肺子里去了，
1: 嗯，
0: 直接把肺给堵住了，所以说都是要命的，都是要命大事。至于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老杨在这里告诉您，
1: 嗯，
0: 扶持高和你刚才说的那个用药不冲突啊，
1: 不冲突，
0: 不冲，没问题，
1: 两码事。
0: 对，
1: 而且千万可别说，哎呀，用了杨老师扶持高了，我其他都挺，也别这么想，相辅相成啊。
0: 但是。这个但是杨洋啊，
1: 嗯，
0: 西药一定程度上它是稳定你斑块、
1: 嗯、
0: 或者是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的，
1: 对，
0: 但是它的副作用不容忽视，你包括你吃那他汀，
1: 对，
0: 你他汀三个月必须检查你的肝功，
1: 嗯 嗯
0: 因为它伤肝伤胃，
1: 对，
0: 还有的出现肌肉的酸痛，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再看看你的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酸疼啊，胃不舒服啊，是不是都对上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扶持膏呢是健脾拔湿，
1: 嗯，
0: 哎，治理你的环境，调节体质，
1: 嗯嗯，
0: 方子里五指毛桃还有茯苓，
1: 嗯，
0: 哎，把你的血液里的痰湿垃圾给你清理掉，
1: 嗯，
0: 因为从源头上给你去湿、
1: 嗯、
0: 给你拔湿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是不是洗干净了？
1: 对，
0: 血管壁干净了是不是光滑了？
1: 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吃那个红烧肉那个碟子或者是碗、
1: 啊、嗯，
0: 你用洗洁精和热水一冲，
1: 嗯，
0: 是不是干净了？
1: 是啊，
0: 它就相当于扶持膏。
1: 哦，
0: 哎，相当于扶持，你血管壁干净光滑了，那斑块扶着不了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甚至可能缩小，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服用扶持膏一段时间后，你去复查，
1: 嗯，
0: 血脂降下来，斑块稳定，有的斑块干脆找不到，你像王姨就是，
1: 嗯，
0: 到医院检查、
1: 嗯、对，
0: 然后你那主任说这你这斑块咋变小了呢、
1: 嗯、
0: 谁给你调的呢、
1: 嗯嗯、
0: 他不说这小子指问我是，所以说没问题啊，扶持膏是药食同源的，而且非常的安全，
1: 没错，
0: 同时不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
1: 嗯、
0: 放心用。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一边遵医嘱吃药，一边用扶持膏来拔湿健脾。
1: 好的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这位朋友，您现在的情况呢，健脾祛湿，调整体质是关键。那么对于扶持膏感兴趣的朋友，相信也比比皆是啊。各位继续关注节目，扶持膏一旦有了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831-8181 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杨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 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3: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3: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

0: 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2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

0: 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呀，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啊，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呢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2: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2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2: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1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1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1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1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接好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 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一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五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一元多送一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六大盒。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要是一次订购两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1: 400-710-3893，
2: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一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2: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六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裤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五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一元多送一盒，196元到手六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一盒59元，买五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卢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一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1: 400-710
3: 3893，4007103893。
0: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1: 4007103893，
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2: 4007102876，4007102876。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6: 4007102876，4007102876。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5: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

0: 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 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4: 重温
0: 重温
4: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我有一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遗憾当然遗憾，谁不遗憾呢？可是总有人与你不同路，再见容易，相见难。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你是否也遇见过一位叫明明的朋友？明明你只需站在那就够了，可我还是没能走进你心里。明明你就在我身旁，可我依然感受不到爱的温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可却不知如何开口。明明不想失去，可却早已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可还是会难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是遗憾吗？是吧？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 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得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家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香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君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

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大战铁锹寺，真是惊心动魄呀。东侠呀，现在这心里头产生了几个问号。第一个，就是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好像似乎已经被人控制了，往那儿一坐，俩眼发直啊，面无表情，和昨天是判若两人。那昨天生龙活虎，和铜林大战在当场是打一掌还一棍，那武功是相当精湛。可是今天这儿一出现呢，目光发呆。东侠凭着多年江湖上的经验，就敢断定罗烈让人给控制了，这是一个问号。谁把罗烈控制了？为什么要控制罗烈？第二个问号，就罗烈他们由打金银岛到这铁锹寺，他是怎么来的？人家是来去自由啊，我前文书交代过，这个金银岛外围叫火焰湖，这个火焰湖，这个水是特殊的水质，湖底下有火山口，往外喷发那种火浆啊，这水是滚烫，另外这个船在上边走不了，你就是扔进块铁去，刷这铁就飘上来，你要是扔进一块木头东西啊，刷就沉下去，而且这个人到这个湖水里头浮不上来，是直接被吸入湖底呀。要想进出这个金银岛，只有一个时辰，那就是子时和丑时。

的礁石之势，那时候水是凉的，得乘船能进去。不过这个船呢、也是特殊的，据说这个船底得抹上水银，贴上银板，你这个船才不能沉。那么罗列他们出入金银岛怎么这么方便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寺院叫铁桥寺，而没有桥。那么这个铁桥寺是九层半的大院子，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一直到九殿呢。它最后这个大殿那个后院是修在了火焰湖里边，那院子有一半是修在湖水里边。那么这个铁桥寺有什么暗道机关吗？莫非说这个暗道机关能直通金银岛？这是一个问号。董霞呀想的很多。那么最主要的是今天战场上出了一位，这位大袖迎风，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戴一斗笠，青纱蒙面，在这青纱上抠俩窟窿，露着一对眼睛，那眼睛啊是绿色的，掌中一口剑，曲曲弯弯，这个剑有二寸宽。他这个手呢握着这剑把可是看不见，为什么呢？他这个袖子是又大又宽呢、这个手握着这个剑把隐藏在这大袖之中。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跟你交手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一道寒光，这光在哪儿来的？至今大家没看明白，就把你对方啊这个人呢刺的眼睛都睁不开。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这个剑就穿在你身上，扎在你的肉体之中啊。说这个一刹那啊，就这么一眨眼睛，嚓一下子，你的眼睛就睁不开了，眼前呢什么都看不见了，紧接着剑就进来了，扑的那一下子，当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了，南侠北侠纷纷败北。这人的剑术很是诡异，这道光在哪儿来的呢？就这么一刹那就败在当场了。好多人呢说这个刹那啊，说一刹那还有一念啊，一念之际，还有一弹指挥间，还有这么一句话叫须臾。说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实际啊这都是外来语，古代印度生之律这个书中就提出了以上的四种概念。这一刹就是一刹，那么的时间呢那就是一念啊，那么二十个念的时间呢相当于一瞬间，一瞬二十个瞬相当于一弹指，那么二十个弹指的时间就是一罗玉，二十个罗玉的时间是一须臾，那么一日一昼就是一个黑天一个白天，共有三十个须臾啊。那么那就是说呢，一天有一万二千个弹指，那么这个弹指是多长时间？大概是 7.2 秒为一弹指。说这个一刹那那就是一念之际，你就这个念想哗这么一下子，哎，那就一刹那。所以一刹那一道寒光，一道灵光乍现，你这眼睛睁不开，你可知道那是打仗啊。还甭说陛下眼睛啊，啊，还甭说什么都看不着啊，你就这么一走神，高手对决呀，一念之差呀，你就会吃大亏的。所以啊，董霞觉得这个人的剑法诡异。那么这道寒光是在哪儿来的呢？始终没看明白。可就在这个当中，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和这个人打在一起。这个人也不报名，也不说哪门派的，不过董霞看他这个剑招啊，肯定不是那几个正经门的剑术，这是南方一种邪教或者邪派的剑法。惊人呢，

两个人打来打去，突然之间的海川就觉得眼前一道寒光。佟林都万分假小心，假小心也不行，还是吃了个大亏。这剑噗，就佟林瞪眼珠想瞪都不行，我不闭眼睛，我看看你到底知道寒光在哪儿来的。可受不了他那种精神反应啊，一下子他机灵一下子一眨巴眼睛，当中就见眼前一片光芒，大脑一下真空了，这剑正扎在佟林的剑头上，噗，顺着缩的骨就穿进去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啊。海川一咬牙一瞪眼，拼了命了，拿这个月就砸向了这个蒙面人。这个蒙面人闪身踱步，抽身也快，嗖啪撤出战场。佟林捂着伤口啊，这时候东夏身旁几个人嗖嗖过来，到的佟林切近，海川怎么样？佟林身子晃了晃，这伤口扎的可是不浅呢。简短解说把佟林扶回去，又上来几位侠客，纷纷拜拜。就这个蒙面人这儿一出现，剑扫十七侠，十七位侠客在当场全都败北，被扎一剑踢一脚，最轻的是这剑扎在腿上。哎呀，这可是遇着高人了。说那位说的这佟林传不是捧佟林吗？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怎么佟林还挨扎了？这不败了吗？这门户不黄了吗？这也跟大家说说。第一个，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不论你是独立门派也好，你是闯的江湖也好，你再好的侠客剑客都是在挨打当中哎，锻炼出来的。没有战无不胜的，没有孙悟空，你孙悟空还有如来佛呢，是不是啊？况且佟林兴的是掌，柳叶绵丝磨身掌，他在掌上没败过。那么在器械方面呢，佟林就差点。最要命的是使这剑这个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刷刷刷就这么一晃，你人睁不开眼睛，这什么道理大伙不明白。所以十七位侠客全都吃了大亏。这时候东夏一看不能再打下去了，赶紧撤，明天再战。这伤成这个样子，大伙得回去合计合计，你究竟是何许人也啊？哪路神仙呢？得研究研究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这刷刷刷刷，这一道光一道光的，真受不了啊！你看这伤并不多重，养几天就能好，但是这个人丢不起，所以明天再战。这个人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了。那么金银岛花也撤兵了，军兄回到客店赶紧用饭。可到了晚间出了大事儿，先在北侠这儿发现的。北侠不是腿上挨一剑吗？这个剑伤不大，扎的也就一寸多深，但是就在这个剑口这儿开始发青，然后发红，紧接着发绿，就渐渐形成一片，这个肉就开始烂，就开始腐烂，这个血流不止啊，发出一种腥臭来。那么紧接着北侠之后就是南侠，随后中箭的那几位侠客包括佟林，佟林就感觉到膀臂发麻发酸，再一看自己这个剑伤啊，哎呦，已经发那个绿色了，那个肉啊发出一种味儿来，臭肉的味儿。紧接着大伙就是发高烧啊，随后就昏迷不醒。也就两个多时辰，这十七个人全撂倒在这儿，然后问什么就不知道了，昏过去了。哎呀，这把东侠急得直搓手啊。这时候雍亲王可疯了，也懵了啊，两眼发

他只坐在这儿不知干啥了，他看着佟林呢，海川，海川，海川，高声喊，海川依然是人事不省，叫不过来了。所有人这时脑瓜都冒汗了，二下个噌就蹦起来了，啊得一哗哗哗哗，气他妈妈，好家伙呀，哎呀，原来这小子这个剑有毒啊，那上边是什么毒呢？孔秀也懵了，这赶紧找人呢。这侠客里边当中啊，有很多会治病的。过去呢，凡是闯的江湖练武术的，多少啊，你都得会看点小病小灾的。你常年在外，就跟咱们开车似的，说车胎扎了，换个轮胎了，是不是啊？哎，小修一下子，哪个灯不亮了，前面大灯断线了，那都得会摆了摆了。练武术的也是如此。你常年在外，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让扎上一刀，抹上一剑，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哎，随身带着这么红伤药，是吧？都上上，自己呢完全可以医疗一下。这口子要太长，自己就找个针，弄个线，能把它自己缝上，连麻药都不打。什么叫英雄气概呢？可是这个不行啊。问了好几个随行的这些侠剑客们，哪个看完这伤口都摇头，懵了，没见过，而且烂得越来越快。这个使大家有点发毛，最主要的，这些人高烧不退，脸色发红。哎呦，赶紧找外援，这是九江地区有好多呀，东侠的朋友，行医的啊，有不少医侠。你别看不会武术，好为医侠。说那个一个大夫怎么就好为医侠啊？惜老怜贫，穷人看病不要钱，是不是？哎，扶危救困，挣的钱给穷人，周济穷人，那叫医侠，行侠仗义嘛。找了好多名士，马高手、刘高手、张高手都找来了，大伙坐这儿。那刘高手说了，我行医60年，治过无数的刀枪伤，什么样的刀枪伤的毒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没见过这个。哎呦，东侠傻了。第二天早晨呐，一看佟林等人依然如此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啊，而且这个剑伤之处发出来了那种臭肉的味儿。铁桥寺那儿还得打呀，但这边还离不开人，得赶紧找人给佟林等人治病啊，这两头拽。那铁桥寺那儿不能停战，你这一说停战，立刻你就全盘皆输，你就彻底的败了。这时东侠就告诉二侠，二弟啊，你带领孔秀去，带领些小不蛋弟兄到那儿撑的那个场面，不管怎么骂阵，他们怎么叫嚣，也不要出战。在不明白这个人的来历之前，不明白这个人的剑上抹什么毒之前，千万不要出手。我明白了。二侠领了孔秀、宣少仆、阮和、阮弼、知己侯鲍信、先见太岁严宝、下九龄司马良、左金刀小神童洪远一干人等吧，都够奔铁桥寺干嘛去？跑那撑场面去。这边东侠在店里头啊，找到了九江英雄馆的馆长萨路林铁，用快速飞鸽传书，找武林当中能治剑毒的人，赶紧找，不能让佟林死了。这永亲王啊，眼泪都下来了，看着佟林呢、啊。哎呀，海川呐、啊，你可不能死！本爵，哎，心疼啊！这雍亲王啊，哎呀，直转悠。他这边着急，铁桥寺那边啊更热闹。二侠领一帮小孩往这儿一坐。这是上午，搁现在的钟点啊，也就9点多钟。就见一声炮响，啪！你看人家还放个声炮。这个小诸葛罗列带领什么九头乌鹰、司马剑、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远。

0: 双枪将马天林、金翅大鹏、陶德亮、申公、小二郎、冯去来、一粒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南、快刀钱勇、双击大将吴连通、丹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剑郑天泰，还有狠毒手马通。马通的身背后，那就是司徒战獒，还有铁砂掌邱锦彪，还有镇九江涂志远。那么就在这司徒战獒的身背后站的那位戴着斗笠、大袖迎风、一身黑、手使弯弯曲曲蛇尾剑的那个蒙面神秘客，二话不说，这个神秘客就到了当场。这个小诸葛罗列又出来了，他们是由打铁桥寺的后大殿出来的。哎呦，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他这个铁桥寺这个后大殿呢、跟他这个岛是通的，有一条暗道，究竟是什么暗道，这是个未知数。小诸葛罗列出来了，二侠用眼睛一看，哇，还是目光呆滞啊，俩眼发直，嘴唇发青啊，面无表情，被人扶着坐在自己那个位置上，两眼发直望着天儿，一看就是被人控制了。二侠往这儿一坐，哎，今天怎么打呀？话是这么说，二侠心里明白，你们怎么叫号叫阵就是不能出去。这时候司徒战獒还有金银岛的二岛主双剑金文杰、三岛主鬼子刀马镇江乐了，怎么样，佟林他们怎么没来呀？哎呦，你领一帮小孩，这仗怎么打呀？那么二侠也能穷对付，当然了，一会儿就来了。小孩怎么了啊？小孩就不能打败你们吗？他们这边两头这对阵叫骂，孔秀坐在边上，无形当中一回头，突然发现就在那墙角那儿站一个人，冲他招手。那么这个人不是旁人呐，孔秀拢着目光仔细观瞧，正是金银岛大岛主小诸葛罗列的女儿，自己的意中人罗小庆。孔秀找了个机会，刷一飘身，见到罗小庆，罗小庆拉住孔秀，来到了铁桥寺的寺外，抓住孔秀的手，可了不得了，大事不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的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 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

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望鹊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醉洗醒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其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

福祸，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注疏》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

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麒麟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味啊，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可谓是夏天的饮食主力，不管是捞面、汤面、炒面还是焖面，呲溜呲溜的，每吃一口啊，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仿佛呢还能让燥热的天气平静了下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天吃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酚类等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磷脂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

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它的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量的卤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高温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呀，它代表着高危。近日，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发现，高温的晚上更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给心血管降降温，安全度过高温天。听众朋友，英国的医学家们根据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9912例，男性占了 68.9%， 金线有488例，数据呢它只包括男性。另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夏季夜间温度啊每升高一度，60到64岁男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就会增加 3.1%。而且65到69岁成年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60到64岁成年人要高出 50% 以上。在金县，65岁以下人群当中啊，温度每升高一度，死亡率啊就会增加 4.8%。 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夏季夜晚的温度上升更明显了，因此炎热夏日啊，老年男性朋友更要警惕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也需要解暑。高温呢，它会给心血管有四重暴击。夏天啊，在高温高湿这一对双煞的共同影响下，人体全身的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是脱水。高湿呢，会使空气的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遭到四重暴击。第一就是易烦躁，心跳加快。高温环境下，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心肌容易缺血，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等等不适症状。第二就是睡眠差，血压不稳。炎热的天气呢，让人辗转难眠，而且夏季是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增大了心血管的工作压力。第三就是出汗多，血液粘稠。夏天气温高，气压低，空气当中含氧量也下降，出汗较多，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流不畅，心血管易堵塞，出现心肌缺血，从而诱发心梗。第四就是冷热交替，诱发心梗。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引起血管突然的舒张或者是收缩，可能诱发心梗，老年人猝死风险会增大。那么高温天气的时候啊，人人都应该注意保护心脏，年过50岁的人和心脏病患者尤其要做好自我的防护。第一，不要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也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一旦颈动脉内不稳定的斑块受刺激脱落，会给心脑血管带来重创，引发心梗、脑梗，甚至可能威胁生命。尤其是在夏季，人体很容易出现血容量不足和血液粘稠度高的情况，这个危险因素啊，更应该重视。建议大家呢，生活当中不要做猛回头的动作，尤其是颈动脉狭窄或者是有斑块的人，以免意外发生，避免需要突然发力的动作，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篮球、突然起床等等。血压不稳的人呢，更要小心。第二就是保证水的充足，夏季身体的水分会被大量的蒸发，如果这时候啊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血液的浓度增加，血液变得粘稠，非常容易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建议大家每天的喝水量不少于2000到2500毫升，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之后呢，更应该喝一杯水。如果说半夜醒来，也可以适量的补充点水，既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又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温差别太大了。如果室内的空调温度太低，一出门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差的骤变， 就会容易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或者是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心梗或脑梗。尤其是入伏后的桑拿天，由于空气当中湿度增加，含氧量降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等等症状。建议大家室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和室外的温差以8度为宜。同时呢，隔几个小时呢要开窗通风换气，以便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第4就是晨练别太早了。清晨人体呢是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血压上升，心率加快，血液粘稠度上升，从而增加了发病的可能。建议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进行锻炼，少去温度高、湿度大、人口密集的地方。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晒，穿着浅色透气和宽松的棉质衣服。第5就是饮食要清淡。天气热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因此夏季呢应该清淡一些，吃得太油或者是太咸，会使血脂和血压升高，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以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为主，还要经常吃一些瘦肉、鱼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注意饮食的卫生，以免发生腹泻，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诱发心脏的不适。第6就是作息要规律。夏季昼长夜短，加上天气闷热，很多人睡眠不足，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建议每晚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晚上尽量少运动，防止体温过高影响入睡。睡前1.5小时洗澡，但是水温不要太低，温水淋浴呀，更容易降低体温。睡觉的时候关掉卧室里所有可能散发热量的电器，拔掉插座。另外夏季啊，它是情绪异常的高发期，因此要格外的注意心理健康，避免激动、烦恼、焦虑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际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3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2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一张温柔的云雪，和自己见一面。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

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9: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4: 我们坚定

0: 应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 创业仅两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6: 独库公路。
1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8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7: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7: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 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

0: 一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98 美元，涨幅为 4.24%。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声。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10-100,000,000工程，持续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2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4: 江西实施科技副总专项计划，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报道，深挖细查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4: 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彩活动，用欢乐点亮童心；
3: 江有观潮，别让电子带娃荒芜成长时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10-100,000,000工程，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持续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3: 在大唐府周电厂2期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1200多名施工人员，10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卯足干劲同步攻坚，主厂房、锅炉、烟囱、水塔等9个作业面齐头并进。目前工程已转入钢结构安装阶段，整体进度突破 35%。 大唐府州第二发电公司工程设备部副主任陈小勇：
5: 我们一方面做好土方、原材、设备的遮盖，另一方面我们按小时盯紧天气变化，抢占雨停的间隙窗口进行施工，尽最大努力降低雨水对施工的影响。
3: 府州电厂二期是我省重点推进的能源项目，总投资82.16亿元，规模建设2台1000兆瓦国产超超临界2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项目取水管线需要穿越多个乡镇的农田和道路，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当地成立工作专班，全程跟进，逐一解决拆迁补偿、大件运输等难题，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大唐府州第二发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升：
6: 计划明年9月实现第一台机组投运，明年年底全面投产。2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90亿度，将有效缓解赣东地区的供电压力。
3: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前4个月，135个省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0.17亿元。各地围绕1269重点产业链，一手抓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一手用基金活水浇灌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丰城，总投资10亿元的新世家柔性有机发

0: 二级管模组项目开始试生产。项目能够快速投产，得益于当地建议产业引导基金资金注入，及时补足了企业厂房装修和设备采购上1.2亿元的资金缺口。江西新世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军：
1: 我们已经建立了两条的全自动量产线以及我们的中试线两条线的部分，到年底我们能实现100万每个月的产能。
0: 一个个项目快跑，凸显江西抓投资稳增长的决心。今年1至4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7.1%， 增速持续高于全部投资。工业投资增长 3%，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33.3%。 一张张施工图正加速变成实景，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拔节生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2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和江西省交通运输领域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机制，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入挖掘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发展数据要素生态，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集约化建设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尽快完善各项制度，形成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闭环。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要根据当前乡镇工作实际，努力配齐满足要求的审查人员，逐步实现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有效覆盖。会议研究了省政府六月份重点工作，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坚持上下联动、精准施策，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千方百计确保实现双过半。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社区市委政法委双月视频调度会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确保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统筹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贯通推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认真履行防范重大安全事故中的政法机关职责，统筹抓好城乡消防安全、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防汛安全和高中考等安全工作。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为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环境。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我省近日印发科技副总专项计划实施办法，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对入选的省级科技副总，根据聘期按每人每年20000元的标准实行经费总额包干，支持绩效评价优秀的科技副总申报相关科研项目，经评审立项的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给予每人20万元经费支持，鼓励各社区市干乡新区结合自身实际，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配套政策，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企业集聚。
0: 眼下全省1800多万亩早稻陆续进入孕穗期，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请听报道。在南昌县幽兰镇， 种粮大户李向飞正在当地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

0: 早稻追肥作业。受前期集中降雨影响，稻田过水严重，田间积水导致不少禾苗叶色偏黄，长势偏弱。李向飞：
1: 用植保无人机进行追施分叶肥，我800多亩早稻一天就可以播完，而且撒得均匀，施肥效果更好，粮食丰收也更有保障。
0: 当前早稻已进入分叶盛期，既要防止田间积水过剩影响根系活力，又要抓住时机补充营养，促进壮苗。南昌县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管护，分田块制定补肥方案，同时协调调运肥料等农资到村到户，确保农户及时施肥。南昌县幽兰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人员万怡华：
2: 我们会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对接，指导农户做好早稻追肥、农田清沟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确保早稻正常生长。
0: 高温高湿天气也容易诱发病虫害，江西各地加强监测，采取多种措施抓好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萍乡市湘东区等地，农田智能监测站像一座虫情雷达，全天候上岗，虫害识别准确率超过 90%。 站点还能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等数据，让农户的精细化田管心里更有底。中国水稻研究所江西省早稻研究中心高级农业师唐杰：
3: 用了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防控，为早稻生长保驾护航。
0: 广信区种粮大户谢胜波：
4: 容易引发这个早稻的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个稻飞虱，我准备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再用飞机统一防治这些病虫害。
0: 目前全省已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3% 以上。省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孙明珠也提醒，要进一步加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生产风险。
5: 第一个就是要早施穗肥、攻大穗，还有就是要增施钾肥、强劲杆、防倒伏，这也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要喷施药剂，然后防病虫，这块也是很关键的。到后期破口前的5到7天，一定打破口药，为我们的早稻丰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6: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进贤县和赣州市南康区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深挖细查，协同攻坚，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
0: 进贤县引导干部深入一线，领学带学促学，即持之以恒抓好医疗器械、钢结构等重点产业发展，又紧扣繁荣新城、提升老城城市发展思路，用心用情办好安置房分配、断头路打通、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用过硬业绩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进贤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燕：
8: 始终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城乡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持续破解闲置土地盘活、基础设施短板等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赣州市南康区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短板和具体表现，推动网约公交、小鲁班约巴正式投入运营，助力多家民办幼儿园完成公积金开户缴存，解决了幼教群体享缴无门、保障缺位的难题。修复乡村破损、不便道路，把问题整改贯彻学习教育全过程。赣州市南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卢东桥：
9: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开门教育、项目化、清单化，办好一批干部较好、群众较好的民生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效呢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开展多彩活动，用欢乐点亮童心；南塘联络线进入试运行， 南昌四大火车站

0: 实现互联互通。江友观潮，别让电子带娃荒芜成长时光，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专属的快乐节日。江西台综合报道。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红领巾诞生地平乡市广大少先队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平乡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集团跃进路校区502中队少先队员红领巾讲解员蓝一和。
2: 习爷爷教导我们要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作为一名生长在安源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一号清晨，南昌市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升旗仪式六月场次活动举行，不少少年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八一广场，共赴这场庄严的爱国之约。少先队员们身姿挺拔，右手高举，高唱国歌，胸前的红领巾与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南昌市民蒋文娟：
3: 今天刚好小孩休息，又是六一儿童节，就来了。因为六一嘛，看升国旗对于小孩比较有意义，比直播更震撼，心情很激动。
0: 游客苏立辉：
4: 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嘛，我们带他来看一看，从武汉那么过来。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嘛，也50多岁了，听着大家一起唱那个国歌，当时我泪水就下来了，非常激动。
0: 小朋友于小亮：
5: 好好学习，以后报效祖国。
0: 六一期间，江西各地还精心打造文化味十足的嘉年华，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尽情感受文化的魅力。瑞昌市举办了以传承非遗技艺、体验劳动之美为主题的庆六一本土非遗展示活动，剪纸、竹编、青铜、刺绣、扎染、漆扇等体验摊位前围满了好奇的小朋友，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收获快乐，增长见识。瑞昌市实验小学学生胡逸晨：
6: 我不仅品尝了豆折、山药糕等非遗美食，还体验了剪纸、扎染、竹编的乐趣，同时我还了解了许多关于非遗的文化知识。
0: 新余市中心幼儿园以传承创新、接过报时爷爷的笔为主题，举办第六届美术节暨庆六一师生画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土艺术文脉融入学前教育，让艺术传承在童心中落地生根。新余市中心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傅荣新：
7: 以美润心，向美而行，守护好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孩子发现美、表现美、热爱美，在艺术的陪伴与体验中快乐成长。
1: 六一儿童节前夕，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在南昌举办了特别蓝焰勤暖同心主题消防站开放日活动，近百名指战员子女及其家属走进营区，零距离体验消防，感受亲情。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8: 这是我们的双轮逆向切割机。
0: 当天，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营区内彩带气球装饰一新，消防车前欢呼不断，叠成豆腐块的被子让孩子们眼中满是惊叹，搜救犬的精准动作赢得欢呼一片，孩子们穿上灭火战斗服，登上云梯车，感受逆行英雄的责任与担当，更加为父辈骄傲自豪。消防员饶中辉的6岁女儿饶子君：
9: 这是我送给爸爸的画，画了消防车，我爸爸是消防员。
10: 平常爸爸陪你时间多吗？
9: 不多。
10: 爸爸去忙什么了呢？
9: 去救火了。
0: 饶中辉已工作7年，难得和女儿一起过儿童节，看着孩子在营区里欢乐的体验、玩游戏、吃美食，他感慨万千。
11: 应该算是共同度过的第一个儿童节吧，今天过得很开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0: 当晚的家庭座谈会上，大家围坐着拉家常，消防员江中凯与两个儿子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
12: 因为身上的这个担子不能这个照顾家庭，舍自己的小家保卫大家，也是比较亏欠的。那通过这次六一活动，也确实是蛮开心蛮幸福的。
0: 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政治指导员王毅：
13: 我们已是第一次开展群体指战云消防云家属开放日活动，希望帮助指战云的家属和孩子更深入地理解消防云的职责与付出，从而更好地来支持他们的工作。
1: 近日，九江武宁县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成功孵化出三只幼鸟，打破了我省该物种孵化繁殖数量的新纪录。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4: 在武宁县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鸟巢中三只毛茸茸的海南鹇幼鸟不时探出小脑袋等待喂食，模样十分可爱。两只成鸟，一只守护在鸟巢里，另一只伫立在旁边的树枝上一动不动地看护着幼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护鸟志愿者通过隐蔽观察拍下了珍贵的镜头。依山保护区护鸟志愿者潘一宁：
15: 从繁殖的情况这里来分析哈，证明我们依山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越来越好，非常适合它的生存。三只小崽长得特别快，每天一个样，到目前小崽子从破壳到现在有14、15天都开始长黑毛了。
14: 海南鹇是濒危物种，它昼伏夜出，人类很少观测到它的踪迹，准确记录繁殖行为更为稀少。目前，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大巡护力度，护鸟志愿者每日轮流值守，确保三只海南鹇雏鸟健康成长。保护区同时持续开展科学监测，系统记录这一濒危物种的生存数据，为珍稀鸟类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16: 江右观潮。
1: 今天时评：别让电子带娃荒芜成长时光。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多地发布为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案例，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此前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在北京启动，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
14: 童年是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容不得半点虚妄的侵蚀。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屏幕对幼儿视力、注意力及情感发展的伤害往往难以逆转，甚至部分商业机构借智能之名行收割之实，让本应纯真的童心陷入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部分带娃老人因不懂技术，误将孩子盯着屏幕当作学习，实则孩子可能在虚拟世界中迷失。这种甩手式育儿看似省心，实则抛荒责任，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1: 科技本是辅助成长的工具，绝非替代陪伴的借口。 AI 可以会教，却无法给予真实的拥抱。如果任由电子产品填补亲子互动的空白，我们培养出的或许不是数字原住民，而是情感荒漠中的孤独一代。
14: 防范电子带娃，关键在于回归常识，陪伴才是最好的育儿。家长当摒弃功利心态，抵制商业误导，把时间还给孩子，把目光投向大自然，让孩子在阳光下奔跑，在纸质书中漫游，在真实的互动中感受冷暖。莫让冰冷的屏幕隔绝了温热的亲情，莫让虚拟的繁华荒芜了真实的童年。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
14: 昨天零点，随着 G5302 次列车从南昌西站驶向南昌南站，标志着南昌南塘联络线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本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届时南昌、南昌西、南昌东、南昌南四大客运站实现互联互通。
1: 昨天起，怀旧老盒饭在南铁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开售，有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三款经典口味，统一售价29元。
14: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到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部对7家隐患排查不力单位进行通报，要求严格实行问题隐患立行立改、闭环整改。
14: 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即扫码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
1: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
14: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中东局势再趋紧，美伊谈判与以黎冲突的双重变奏。6月1号，中东局势再度呈现复杂化态势，美伊谈判进入最终阶段却分歧犹存，以黎停火协议则已基本失效，两条战线同时波动，折射出美国中东政策的深层困境。
1: 美伊谈判的僵局并非源于双方缺乏意愿，特朗普1号宣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但国内政治压力明显掣肘了美方决策。他公开抱怨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消极聒噪，在节奏与强度上提出相互矛盾的要求，这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内部对伊朗政策缺乏共识。与此同时，核问题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核心分歧并未缩小，特朗普修改文本的反复姿态更增添了不确定性，零星交火的存在说明军事对峙与外交谈判正同步进行。
14: 相比之下，以黎方向的冲突更为激烈。以色列1号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空袭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扩大行动，这标志着4月17号达成的停火已名存实亡。美国的角色耐人寻味，一方面国务卿卢比奥积极推动新停火倡议，要求黎真主党先停止攻击，另一方面美方又默许如果倡议失败，以色列可采取行动。这种先停火再谈判的逻辑实际上将压力单向施加于黎真主党。
1: 整体来看，美国试图在伊核与以黎两个议题上同时推进有利于自身及盟友的协议，但其政策工具明显捉襟见肘。而伊朗受制于国内政治分裂，在里伊方向又难以说服黎真主党先行停火。如果美方无法提出更具平衡性的方案，而是继续依赖施压与有条件谈判，中东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滑向边打边谈、谈而不停的恶性循环。届时，特朗普所预言的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或将落为空谈。
14: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该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国家配合。
1: 韩国政府近日说，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3年中已公布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这些人超过70%为40-50岁中年人。
14: 法国当局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 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

0: 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1: 今日提示，
2: 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考前学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专家提醒考生饮食应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
0: 专家建议考生早餐可以选择水煮蛋一个、绿豆莲子粥一碗、鱼肉或者鸡肉适量，搭配绿叶蔬菜，辅以牛奶或无糖豆浆。午餐主食量呢，建议2两米饭为宜，家长煮饭时可以适当的掺入玉米、山药等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饮食上减少肥肉、油炸食物、重油红烧菜肴摄入，晚餐吃8分饱即可，晚餐口味需要更清淡。考生睡前一小时不要再进食，减轻夜间肠胃消化负担。考生最重要的是保持平时饮食习惯，用科学饮食稳住状态，从容迎考。
2: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梁琦，责编刘乐明、詹伟，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看起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央空管办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联合推广扫码飞。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发布，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

0: 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发生爆炸，致五死两伤。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和赣州、上饶两市南部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景德镇、赣州七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新闻天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小区缺一张凳子，少一处活动空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却是关系群众幸福感的大事儿。萍乡经开区把民生小事当作履职大事来办，用实干和担当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民生答卷。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1: 在萍乡经开区碧桂园小区，曾经让居民闹心的楼栋挑高层，如今已经彻底变了样。过去这里地面坑洼，墙皮脱落，污水横流，大家路过都得绕道走。如今宽敞明亮的阳光房里，休闲桌椅摆放整齐，居民们围坐闲话家常，其乐融融。彭高镇五峰湾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李世琴：
2: 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居民改造的需求后啊，第一时间联合相关部门啊，实地考察，全程紧盯，就是要把这件民生实事办好。
1: 小小的阳光房不仅高效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搭建起邻里相知相伴的暖心平台。小区居民陈小玲：
3: 装了窗子以后啊，又装了纱窗，夏天冬天都可以玩，现在我们每天都来打球，生活在这个小区里头，幸福指数很高。
1: 在萍乡经开区，像碧桂园小区这样的暖心变化正在多个社区悄然发生。在金玉天下小区，有业主反映楼下石桌摇晃，凳子未固定，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经问政平台转办后，萍乡经开区迅速响应，厉行厉改，并对小区公共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守护居民安全。为精准破解民生难题，萍乡经开区相关部门主动把办公桌搬到群众家门口，联合物业、社区等多方力量实施民生微项目，从改造闲置空间到维修破损设施，一件件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萍乡经开区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贺岗：
4: 我们将持续坚守民生导向，建立问题摸排、清单整改、长效管护的闭环机制，持续盘活城市闲置低效空间，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提质和人居环境优化，以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办好群众身边事。

0: 近年来，鹰潭渝江区积极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激活本土传统手工艺优势，依托数字化直播新业态，助力留守老人就地就业，增收致富。
1: 在渝江区华桥镇藤林村的直播间里，因丝染病的老人端坐镜头前，指尖翻飞编织草鞋，制作农家干货。镜头另一端，网友纷纷点赞下单支持。这群平均年龄超70岁的银发主播，借力数字直播东风，让渝江传统老手艺焕发全新活力，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渝江民间手工艺底蕴深厚，草鞋编织、竹编技艺、手工鞋垫缝制等乡土手艺代代相传，是极具本土特色的民俗资源。过去受销售渠道闭塞、宣传方式单一等因素制约，许多老手艺面临渐渐失传的困境。为改变这一现状，当地依托乡村公益平台，专门打造银发助农直播模式，让老人足不出村，在家就能靠手艺赚钱。村民陈金香：
2: 年代了，我们老人家呀都有发干了，年把自己年代四个都带死出了呀，年把我们那个祖上摊下那个年七个呀年用个呀都摊得下一台呀，台台摊下去呀。
1: 如今通过直播赋能，不仅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重回大众视野，更让留守老人实现居家就业，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渝江区华桥镇藤林留守儿童关爱之家党支部书记杨志：
3: 我们呢就干教手艺帮征收，就这一件事。我们一边呢教老人用手机学这个直播，跨越这个数字鸿沟，一边呢把这个编草鞋等老手艺呢搬进这个课堂，让手艺变挣钱，既留得住这个乡土味，又让老人呢能挣钱有精气神。
1: 小小直播间连接大市场，如今渝江越来越多乡村银发老人主动参与直播带货，传统手工艺搭上数字经济快车，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双向赋能。
0: 近日，九江职业大学与九江国控集团联合打造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异动工坊，这一文创空间正以非遗为笔，以市场为纸，开启文创实践与传承融合的全新篇章，让非遗从展柜里走出来，转化为可学、可做、可销售的文创产品与体验项目，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鲜活事业。九江台记者王晨联系区台记者赵欢报道。
4: 异动工坊涵盖文创产品展示交易中心、非遗体验中心、艺术展示体验中心、人物形象设计中心、演艺中心、茶艺空间六大核心板块，汇聚景泰蓝、掐丝、菊瓷、制香、手捏紫砂、陶艺、扎染等九个非遗技艺门类，打造文商旅创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城市。

0: 化名片。异动工坊负责人徐文辉
1: 打造的这个异动工坊，就是要让课堂走进产业一线，让非遗从展柜当中走出来，变成可学可做可卖的鲜活事业。我们的学生作品从天工的工位直接送到异动的货架，市场反馈倒逼课堂改革，这才是真正的产教融合。
0: 课堂连着市场，作品变成商品，从天工的工位到异动的货架，九江职业大学以异动工坊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产教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让非遗传承有了年轻的力量，让职业教育有了鲜活的出口。九江职业大学学生黄柳涵：
2: 从设计到成品，全程都是我们自己动手。以前觉得非遗离我们很远，现在发现它就在手边，能学能做还能卖出去，感觉我们学的东西不是白学了，特别有成就感。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针对娜塔莎乱象，中消协发声。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昨天中消协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部分商家在宣传娜塔莎时，刻意摆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甚至配以暧昧文案、成人化道具，又或以暴力行为对待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这类行为以低俗暴力为噱头，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同时也涉嫌违法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会。